0: 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沙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1: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2盒半价，天天清第2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1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1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1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2盒半价，天天清第2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618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
3: 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六。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

0: 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同时呢现在呢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天天讲离医。哎呀，我现在我感觉我是一身本领啊，我咋啥都会呀、啊、这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过你讲营养医学，讲得不错，现在呢我也按照你的方式在修复血管。哎呀，他说，孟非老师啊，你讲得好，这里啊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老师，更代表我在国外学习期间教给我的那些国外的医生同行，对你说声谢谢。为啥呢？这是你们呢对我的一个认同、认可和支持。

那说实话啊，这孟非老师呢是中医药大学科班毕业啊，学的是中医，后来这个藏医啊也是到了藏区工作之后，这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说实话啊，这纳日老师由于这个家庭的原因呢，那心呢都伤得七零八落了，就早都不想行医了，就干一个活，放羊。但是呢也是机缘巧合呀，这我们这孙护士长那个腿啊这受伤了，所以呢就在乡卫生所这个大夫就说这个有个放羊的老头，哎，治跌打不错。结果真的是没有想到，就这一个一面之缘呢，也造就了孟非老师这15年的一个学习历程。那中医藏医呢对我来讲啊是根，是基础，但是呢唯一者呀他不可能固步自封啊，他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掌握，你不可能说你会中医会藏医你别的东西你一概不闻不问不与时俱进，那不可以的。甚至有些患者随便拿出来一个药就问你说这个药我能不能吃啊，他不会管你是学的什么，他认为你是医生你就应该都懂。那你说这样的话，咱是不是得真正的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啊？所以啊，咱们这两天在讲到的海南这个特殊的地区啊，也就是说它是个岛，那这个岛上啊离着这个大陆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远，但是也不近，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圈。也就是说在海南当地的这一块啊，无论是什么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包括语言体系啊，包括这个一些植被，都是跟内陆啊有一些区别的。那在海南也叫这面叫大陆啊，都是这么叫的。你看吃上喝上都有区别，民俗习惯上也有区别，当然它跟这个福建呢、广东啊、广西啊这面有相似，相似它不雷同啊，它是这样的。那这次呢在海南这块啊，就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狸汪草，又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狸汪草衍生而来当年呢护佑着海南古狸族几千年的这么一个狸汪方。可能说是由于狸汪啊离我们很久远了，再加上呢这个狸族啊是没有文字的，那你在这个记载当中啊就见不到也不了解，只能说在狸族内部啊口口相传。狸医呢这就是狸族的医生，那这个狸医啊也是世代口口相传传下来的医术，传下来在当地用到山里面的这些野生的药材来给大家治病这么一个经历。可是呢这个狸王方啊自古以来它就是保密的，只传狸王啊，狸王传狸王，狸王传狸王。那这个狸王方啊，你说这几千年下来了之后，如果它要没有效，你说这黎族的老百姓能被奉为神方圣方吗？对不对？而且这个狸王草啊被这个杨总啊开发发掘之后啊也确实做了对比，你看在东南亚一带它就长这个东西，只是说也不多，那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培育呢？有一些黎族同胞也曾经到过东南亚呀，也知道这个东西啊，虽然说少见，但是你说难道只有杨总一个人会发掘这个东西吗？不是的，就是东南亚那一带的气候和环境和海南它就不一样，要不说这是叫宝岛呢，对不对？宝岛海南岛啊，你看中国就有两个宝岛，一个宝岛就是台湾，一个宝岛就是海南，它都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个地域环境造就的它的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在东南亚的那个优顿草，也就是这个狸王草，无论它的品相啊、植株、成分、药性，都跟这个在海南当地长得不一样。你别说海南当地了啊，就这个东西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五指山为中心，除了五指山往外，什么到了海口啊、嘉吉啊、东方啊、儋州啊啊这些地方，它也不一样。而且呢，咱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的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他们都对这个整个海南岛后期培育培植之后这些狸汪草做了检测的，就发现了最适合用药的、最适合人吃的、最有体征的、最有效果的，就是在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出了五指山下的这一圈就不行了。你看这个东西的地域特色它就多强。那后来也研究，他说为什么说只在五指山这块呢？就是因为跟这个水土有关。你看咱们平时是不是经常说到的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

一方人，你过了这个水土啊就不行了。哎，这个离王草啊也是如此。这离王草呢在五指山上长的，它因为这个树木啊影着，所以它长得就不高。在山里面呢，野生的这个离王草个头啊就是30公分左右，这就最高了，它一根儿。然后呢在尖上啊稍微出两个小叉也不长，就那么个像出了一个小小尖一样的东西就行了，叶子跟柳叶有点像。但是呢在五指山山下来种，这就是一个地利的特征了。怎么的呢？因为整个五指山下呀，它被这个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和土壤就覆盖在五指山周边的这一块区域了，包括又有一条河从山上过来，山上的溪水啊又把山上的这个土石啊腐殖物啊冲下来，这土壤跟山上呢基本上差不多。那由于山下没有这些树木的影荫，哎，它这个离王草啊个头长得就高了一点，长到多高呢？就是40到50公分了，就最高能长到半米，形状啊就那个样子了，个头啊就稍微粗一点。那个山上长的野生的那一根啊就跟那个细的筷子那么粗，到了山下长个头多高了10几公分，粗呢就跟正常的筷子这么粗，也不会长太粗。那你看五指山下就那么一圈，那你这种地方它产量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哪怕再过50年它也就这么个地方长这个东西了。它受这个土壤环境的约束，它不可能说大规模的去培育。你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嘛，杨总就说了，他说我就不去建厂了，我也不去把它审批药了，我也不办药厂了，我就这么大的量，你说我搞个药厂也是供不应求，我现在做的推广宣传过2年也是供不应求，我费那个劲儿干啥呀？我投资那么多钱跟这个不没区别吗？他说本身这个东西呢从我做的一个出发点就一个事儿，就是说我那个灵芝啊现在做不了了，我得重新找个项目啊。那这个项目呢考量区结果发现说这个东西啊黎族老百姓喜欢也接受，那这个东西呢现在又跟政府合作，这三方有利的事儿，对不对啊？第一个，你说我这边培育苗我能卖给政府，我能挣点钱啊，这个东西要好培育，就是把那个剪短了嘛，扦插地上就能活，活了这个苗是够多，他说我能繁育出无限的苗，但是种到哪儿有讲究，他说不是说随便找个地就种，找个地种了种出来也不是那个东西，你没有那个性状，没有那个药性，没有那个成分，你培育再多也没有用啊。所以呢政府把这苗收上来之后就交给五指山附近的这些农民，让他们在这个规划范围内的土壤上土地上来种，主要就是在山脚下和河这个两边。这样的话呢这个政府出了一点钱，可是啊给了农民之后，农民种这个能增产能增收。而且呢幽顿草有个很神奇的特点啊，就这个东西啊它不用打农药。为啥呢？就这个幽顿草啊，也就是这个离王草啊，它天生防病虫害，它最多呢也就是说是缺水了，哎，底下的那个叶子呀会枯黄一点。但是大家想象一个事儿，你说海南这个地儿它缺水吗？啊，海南这热带季风气候啊，它这个湿润的气氛呢、啊、它特别舒服，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它永远不会缺水，最多就是底下那个叶掉几个，剩下没有。再有幽顿草这个东西它天然防病虫害，没有虫子这个事儿。而且呢五指山呢也是块风水宝地，就这个地方你看动不动啊海南还有台风。这幽顿草这个东西啊，你可别看它长40-50公分高，种的就跟麦子一样，它有意思在哪儿呢？它台风刮不倒，它刮不倒这个东西，它韧性特别强。再有呢在海南呢没有水灾，你们发现没有啊，越是水大的地方它还不一定有水灾，所以那里啊就是不会出现旱，也不会出现涝，即使刮了风也刮不倒。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块风水宝地啊？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个幽顿草啊交给农民种，然后杨总呢再收购。那现在呢普通称呼叫离王方，这个离王方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和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给起的名，但是到了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呀就叫什么，就叫幽顿因子，就这么个东西。它不只能够洗肾附带着洗肝，它最重要的它把你整个的消

消化道给你解决了。你看我们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条人呢吃五谷杂粮，取吃精微，化脂成血，一切的营养药物都是通过这一条来吸收的，这一条出毛病都是大毛病。你看胃癌的、肠癌的、喉癌的、口腔癌的、直肠癌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一条出问题了，那人呢营养能量吸收全都是病。可是优顿草就能解决这个呀，那我吃完了优顿草这个东西，那小便不就洗肾了吗？大便不就变臭了吗？宿便不就排出了吗？你说这东西多厉害呀。哎呀，这个真是好东西，绝对是不可多见的好东西，又能够清热又能够解毒。我跟这个李院长聊的时候，李院长都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呀在国内不敢说，他说因为在国内呢咱们要尊重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但是在国外呀，他说我们都跟一个东西在打擂台。我说跟谁呀？他说你知道有个药叫片仔癀吗？我说太知道了，我说这中国几个有名的神药，我说这谁不知道啊。我说第一个这安宫牛黄丸是神药哈，我说第二个六神丸是神药，对吧？我说第三个就是这个云南白药了，我说这都属于神药。我说这俩三大神药啊，哪个中国人都知道。我说中国呢还有两个神方啊，哪两个神方呢？一个叫东阿阿胶，一个叫片仔癀。我说这两个东西啊年销售额都是百亿以上的呀，我说不只是在国内，在国外都卖爆了。我说这东西顶级的，我说尤其片仔癀是国家双秘方配置，而且这个东西啊这个厉害呀。我说当年美军呢在越南的时候，那枪伤不好，我说很多方法抗感染的药用上都不行，后来用的片仔癀那都好了，是不是？我说各种毒各种肝病，我说用上片仔癀厉害得不得了。我说那片仔癀开始的说明书第一行也是清热解毒，我说那里面用的牛黄麝香啊、蛇胆三七那都绝密的。结果那李主任李院长就说了，他说在东南亚片仔癀比在国内还有名，他说但是那玩意儿贵啊，一粒就几百块钱呢。他说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新加坡，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异军突起啊，很多人开始改用我们这个优顿因子了啊，这个价格比那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那个买一粒这个能买一盒。他说现在这个销量都在慢慢往上抬，很多人都在不怎么用那个了，改这个了。他说国内倒没有这个说，因为国外的人呢用这个药啊他选择性就更多一点。他说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我说那个片仔癀能治肝癌啊。他说我们用优顿因子也有这个肝脏患者严重的用完了指标降低的呀。我说那片仔癀各种叮毒疮啊、疽啊、无名的肿痛疼痛啊、严重的湿腻，这些都能治啊。那李院长就说，他说你太小瞧优顿因子了，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复原这个黎王方时间还短，用到的人还少。他说等过两年年头多了，用的人多了，他说这个东西以后散发出来的口碑可不比中国几个传统的方子差呀。哎呀，我就感觉呀他就是在给我打强心剂，他就是告诉我这东西有多好。我说那今天我说我也再喝一个，他说我这有，给你喝一个，就给我拿一包。我说这东西要喝两包呢？他喝两包也行啊。我说喝三包呢？他就笑了。李院长就说，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经过我们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做过检测，他说这个东西你别说你喝两包喝三包，你一次你喝两斤也不会中毒，最多你就是喝饱了喝撑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毒性的，他说你看这里属于百草加百果，他说这么来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是有毒的，而且呢口感上面也没有什么难喝的那个味道，正常来说就是一天一包就是最大量了，30毫升，他说你再多喝了就浪费了，而且呢喝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用吸收那么多了，这30毫升是顶大量了。他说这个一盒里面10包啊是我们商量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呢跟别的那些药啊保健呢都不一样，我们这边给总结出来的。他说第一个月就按照3盒来用，就是一天一包30毫升啊，这样的话呢一盒喝10天，一个月喝3盒正好30包。他说到第二个月就是2盒喝一个月了，
那你这个怎么喝都行，你是

一天喝一包，然后呢连喝两天停一天，反正是第二个月喝两盒，等到第三个月就喝一盒了。你是一包打开分三次，还是说你喝一包停两天都算。他说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是个总量，他说这个总量就是按321的标准，这叫一个小周期。他说这三个月下来之后啊，身上的各种指标啊，很多人都能够降下来。他说我们呢不可能说拿那么多的临床来做实验，他说都是叫志愿者，很多都是黎族老百姓，给我们统计的数据啊也有点乱糟糟的，有些人呢还没有达到病态，有些呢病得严重，出来这个结果呀就没法系统的准确。但是呢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尿酸呐、血稠啊这些情况的普遍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整个消化系统，他说变得呀比以前轻松多了，吃饭有味道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大便小便呢变得全都好了。你说这些基础情况一变，你说这人是不是就有劲儿啊，睡得好啊，有活力，有精神，反应快呀。他说这个幽动因子啊是调理身体基础、恢复基础病症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他说我们现在就是时间短，不能确定对这个心血管、脑血管有多大的作用。他说剩下就发现身上这些小来小去的小问题，什么热呀、疮啊、毒啊、湿啊、寒啊、疼啊、酸啊、痒啊、麻呀、胀啊、肿啊、青啊、瘀啊，他说全有效。哎呀，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说那要按这么说，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是不是都得用啊？他说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平时怎么治的，他说这个东西你加到任何药里面，或者跟任何营养的保健的药的混着吃都没事，他说尽量分开一点就行了嘛。他说你要不分开也一样，他说这东西没时间来说的，想起来了就喝嘛，你早上喝也行，中午喝也行，晚上喝也行，三点多、四点多、五点多，或者你半夜睡醒了喝，反正是你每天喝进去这么多就行了。哎呀，我一听我说这太方便了，我说这不得了，我说厉害啊，我说我还没见过功能性这么全啊，效果这么确切，老百姓这么喜欢，流传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呢。我说你看，就是包括现在咱们一般的药也无非就是从什么伤寒杂病论呢、包括这个藏医里面的四不一点呢包括这个很多像那个千金方啊这些里面传下来的方，是不是，或者是其他医生传下来的方。我说这你听完你这么说，我说这个东西现在都无从考证，但是如果按照久远，我说这是不是得从三皇五帝那个时候算呢，是不是，我说这上下五千年的上本啊。他说那咱不敢那么说，但是呢自古以来传说说这个海南黎族是属于古代九黎部落蚩尤年代跟皇帝炎帝打仗那个部落。他说你说这多少年了吗，是不是，至于说有没有考证咱们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但是呢空穴不来风啊。他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而且那个时候后来传到这面来，这应该是打败了，那没地方躲了，躲到这面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创造了当地的黎族文化，这都大几千年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黎王方，也一定是来到岛上之后发现了岛上的药材，然后才出现的这么个黎王方，一定是在生产生活当中也有病啊，发现了这么一种神奇的草，一定是部落当中的这个医者或者是巫师在调配的时候出现的这方，虽然不可考证，但是几千年是一定有。那你说这个方老百姓不可能不认为神方，而且啊他如果说传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这个普通黎族人吃了没有用，谁还会找黎王呢？不找黎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把这个黎王草进献给黎王。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属于相互论证相互验证，一定是行之有效有用，呵护老百姓几千年的东西。他说现在我们复原的这个方，我们不敢保证说百分之百跟黎王当年那方是一模一样，他说毕竟失传了，但是呢能够复原到现在这样，他说我相信基本上复原的率应该在90%到95%。他说我们这么多天啊，一直以来就让这么多人用，他说这黎族老百姓都不知道领走多少了，那领完了还领啊，有问题了还来喝，那你说不就是证明效果好。

0: 是不是？他说孟主任，你就不用多想了。他说你不说弄回你们中心了吗？你一个月看效果。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听完李院长这么一说呀，我这信心是特别特别的足。为什么？我就感觉呀，我给我们中心又办了一个好事儿。同时呢，也感谢我们这个杨总啊，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推荐给我。我相信呢，这个幽遁因子，也就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在黎族老百姓嘴里叫黎王神方的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一定能够起到大用。你看咱们今天啊，讲这个海南，讲五指山，讲黎族，讲这个黎王草，讲幽遁草，又讲到了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幽遁因子啊，讲了今天都已经第11天了。这十来天的时间呢，这个有听众呢跟孟非老师开玩笑说，你就给我们馋虫都勾出来了。这句话呀，听完了之后我挺开心的。你看，这是作为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这种小玩笑，同时呢也证明啊不把我当外人。那这个幽遁因子啊，说心里话不便宜啊。昨天跟大家提了一嘴嘛，就这一盒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也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在我们中心里的零售价不便宜，600块钱一盒。我也不瞒你们，因为说首先一个，孟非老师这个工资啊不低，养家呀这绝对是没问题，还小有盈余。那我爱人呢也有收入，这个家庭条件呢咱不能说是好，因为咱们毕竟跟那个什么亿万富豪啊几千万的咱比不了，但是呢毕竟来讲咱们也能够叫小康以上。你看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也差不多都已经成年了。那你想想啊，这后来啊再往后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这双方的父母嘛也都不错啊，毕竟来讲有我这么照顾着也都挺好。那你看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些钱，就是说咱能做到一个什么呢，中国古话说得好啊，叫世人纷纷论不齐，他骑骏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愚。你看我现在就这样，我说比上吧差点，比下吧我一定好很多。这说句大话啊，我能比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的收入要高一些。你看咱们退休工资有两三千的，是不是有三五千的，还有高一点的七八千的啊。我老爸在家里面跟我这个继母在家里面

两个人是吧，一个小镇子里面两个人一个月5000多块钱，这不挺好了吗，是不是？但是我这工资啊比你们高，我一个月能拿个2-3万块钱，甚至有的时候更高。这个不是提成啊，这是工资收入。你看按现在来说一个月收入个2-3万不低了，对吧？那你看我今年我才50岁，我至少我还能上15年班，是不是？我爱人这边呢这个收入也过得去，挺好的。所以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个钱，我呀也不会愿意在这个什么上面啊赚大家的钱，这一点呢大家尽可放心。也就是说我感觉赚这个钱没必要也没意义，我总想着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解决身体的病痛的时候还少花钱。我费尽一切办法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啊或者企业呀、厂家呀、负责人呢、我去谈这些事情，想让你们少花钱。你看这个优盾因子，如果说我给大家算个账，就让你们用的情况下，说实话不便宜。你看啊，咱们就按321的这个原则来计算，这个李院长也好啊，包括小杨总都跟我提过，说这个东西啊也是按周期来用，就一个周期啊是3个月。那第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严格按照时间来每天好好吃。那这3个月里面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30毫升，当然啊饭前饭后啊什么时间喝呀你随便，你就直接挤到嘴里或者到杯子里都可以，你就每天保证一包就行了。每天一次，这一天呢一包，一个月呢就得要3盒。然后第二个月呢，就你保证这第二个月喝到2盒，那你看2盒不就是20包吗，你可以喝2天停一天，喝2天停一天，这样的话呀就开始减量了。然后到第3个月，那就1盒就够了。这一盒可以是喝一天然后停2天，喝一天停2天，一次一包。或者呀你把那一包分成3天喝，随你。人家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我以为呢就是每天一包呢，但是人家说的这个挺科学。他们这么说的，说你喝上了第一个月满量喝，这样的话呀快速的出效果改变身体。第二个月呢维持着喝，这样的话呢一个月喝2盒。第3个月就是正常的喝啊，一个月喝上1盒就够用了。他设计的这个呀，这个就是1盒10包。所以你看这3个月一个小周期嘛，那第一个月就是3盒，第二个月就2盒啊，第3个月1盒，你加到一块大家算算账啊，这多少呢，就一共需要6盒。按600块钱一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600块钱一盒，你算啊一个周期3个月就多少钱了，是不是就6盒啊，6盒66就3600，那一个月折下来啊就1200。说实话贵吧也贵，不贵吧也不贵。那话怎么来说呢，你说贵吧，一个月1200块钱，这是均下来啊，一个月1200。那这1200啊，有的退休工资才2000多块钱的，你就得花一半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优盾草做的这个优盾因子又叫黎王方，确实好，什么肝病肾病啊，肺啊肠啊胃啊肝啊胆啊啊，这个各方面消肿止痛清咽利喉啊，这个清热解毒啊，啊促进排泄呀、洗肾呐、洗消化道啊、洗肝呐、都好。但是呢确实咱也得从经济的角度来出发，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是不是实话呀？那这还是一个周期啊就3600。那有些人病症多的，我也问了，我说那个连着喝呢，他说这东西最大最大的量就是什么，每天都喝一包，每天都喝一包，一年365包，是不是？那你算算吧，你要按一年下来了之后，12个月一个月3，是不是36盒了？那一般人就接受不了了，也太贵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发现了，就是一个人无论你是治病也好保养也好，一年最大的量就是3个周期，就是用9个月，就是你用3个月啊你停一个月，然后你用3个月你停一个月，你这样这是最大量了。这用多长时间呢，算下来就是1年了。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身体里面这些脏器功能啊洗的呀就特别特别的好了。哎，不能说把这个肝和肾像小伙子一样，但是呢让你年轻个5-6岁，功能恢复个一大半，这是不成问题的。这个呀不只是说在东南亚一带呀这帮人传回来的结果，你主要的就是这些黎族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心里是太有底了。那你看按照3600加3600再加个3600，这钱不少啊，

大家算算没有啊，是不是？你要是用上满的，你三个周期，你算算啊，这3600乘以3，这10800啊，说实话，这样一年算下来，这钱也不少花，是不是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这两天呢，也迟迟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也说了，就跟孟非老师讲，或者跟我的学生说，他说我们听完孟非老师说呀，这个优盾方啊，也就是这个离王方，就是现在你们中心用的从海南拿到的这个优盾因子，听孟非老师是越讲我越想用，我就像他说的这样，哎呀，身上无名肿痛啊，一会儿酸一会儿胀一会儿肿一会儿疼，然后啊，这肾也不好，肝也不好，血管也不好啊，胃肠消化功能也不好，睡觉也不好，一身的毛病。那我告诉你，这还真就合适用。为什么？这优盾因子啊，你要说让它治心脏，这严重的心梗、脑梗，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完善的记录，能不能解决呢？能。至于能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因为说没有那么多人用了一年多、两年多以后那些数字。因为他们不是医疗机构啊，不可能做那么长时间的实验，而有一些人呢，买过了之后呢，也没有给回馈啊，人家买完就走了，没法去联系啊。但是有传回来的结果，说是在这个康复中心呢、康养中心呢用完了，对心脑血管也是有帮助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燃烧尿酸啊，解决血液粘稠啊，促进血液循环。那你说能不对心脑好吗？只是说他对心脑这块啊，不如说像一些正规的、正常的啊名方类的来的那么明显，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跟孟非老师跟你们讲说的是实话。但是你说治一些身上各个大大小小的病、小病的那种，那效果绝对是没问题。所以说呀，你看这一年要是全用，用上最大的剂量，三个小周期的，你得要10800，这不少钱呢。你用两个小周期的，你也得7200嘛，是不是啊？你要用上一个小周期的也得3600。当然我建议啊，就是正常情况下用上一个小周期到两个小周期足够了，对吧？这个价格7000多这也能接受。然后呢，这两天有的听众朋友啊打过来电话，就跟我的学生呀还有这客服工作人员就说了，说你看孟非老师也忙不可能所有的电话呢孟非老师都接得到，每天呢他就能接那么两三个，他说你们呢就帮个忙啊，转告一下孟非老师，说这个听了孟非老师讲这个优盾草啊很好，真的是对症啊，尤其是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前列腺不好啊，滴滴答答呀，夜尿多呀，影响睡觉啊，睡不好啊，这肝肾功能严重退化呀，他说我们感觉需要，他说最主要的我们也相信孟非老师的这个人啊，他这个人的人品呢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转弯，不会摸脚。而且呢，孟非老师以前呢给我们搞到一些中心用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东西，都是好用，吃完了之后啊对身体帮助真的很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孟非老师说的黎族的这个古方黎王方这个优盾因子我想用。可是呢，昨天这个一说完呢，这个听众就说了，有打电话的，昨天我晚上知道的，这个听众就提了个要求跟我这么转告的，说能不能够按照厂家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呀是500块钱一盒，说也不想让孟非老师太为难，每次呢都去跟这些企业刷脸，说就按这个中心供货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拿一拿。他说已经好几个人啊有这个表态了，就这么说的，说我们呢就是信任孟非老师了，我们呢也相信这个优盾方也是这个离王方优盾因子能解决问题了，这个呀我就用了，经济呢一般，所以啊就是想让孟非老师帮这个忙，变成500块钱一盒。这孟非老师也提了321，昨天也说过了，我呢跟他们也讲了，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听了，他说这么算下来啊，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吗，这6盒下来那按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5600-3000，就是最起码省了600，少花了一盒的钱，是不是啊？他说能少点就是少点嘛，毕竟我们年岁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退休工资呢也不是特别的高，说能让孟非老师想这么个办法，小事的帮忙照顾一下就可以了。哎呀，你看把这个事儿啊转达

转述给我了之后啊，我听完了之后，说实话，孟非老师心里啊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感谢我们长辈，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之后转达表述的这个话呀，对孟非老师的一个理解呀。因为你们毕竟都知道，这厂家呀，我们都是属于跟中心的合作关系。那孟非老师呢，跟这些厂家认识归认识，但是大家发现吗，无论是哪个企业呀，是大一些也好还是小一些也好，厂家呀，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家要赚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那你说人家的利润是收入啊，人家呢，一，你说人家企业要不要交税呀？这第二个，这企业有没有生产设备呀？这都是花钱的。第三个，那你说要是厂房是租的，是不是要交租金呢？第四个，那你说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开工资啊？第五个，这些原料是不是要花钱呢？所有的东西啊，这企业呀跟过日子它不一样。这企业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一动啊，机器一转，或者说这个老板呢，他睁开眼睛睡了一晚上，睁开眼睛第二天，那固定费用就在那摆着呢，工资、水电、厂房、车间、设备折旧、原料收购、仓库等等等等，全都是钱。那你说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啊，大家发现没有，就说咱们搞这个阳台盘也好啊，或者是那个茶也好啊，都是这种情况。就说人家呢给个面子啊，确实呢也有这个薄面，人家提供一些，你发现没有，都提供的不多，是不是啊？或者呢给了一些政策，或者给了一些赠送，或者给了一些价格的让利和减免，但是呢人家都搞了个限量。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家要是无限的放开，那麻烦了，那人家生意还做不做了？那以后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人家正常在外面啊，打个比方卖600块钱一盒，结果呢在节目当中放开了卖，无限的有500块钱一盒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那以后越知道的人越多，零售的没人买了，都到节目这买了，那无形之中人家利润是不是就降低了？而且呢其他的那些分销商也好，或者企业也好，就卖不掉了，人家也不赚钱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事啊显而易见的，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能明白也能够理解。所以啊这个事儿呢我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来办。就说如果说啊，如果说呢按照听众朋友提的这么个小要求，就说呀按照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事儿，别说跟这个企业聊了，这个事儿不用通过中心，因为中心已经给我授权了，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可以直接跟企业去对接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你这是私事儿，你这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代表中心了，私事儿你能跟企业谈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事儿，如果需要中心协调的，中心可以出个面帮帮你，毕竟呢你也是中心的人呢，但是你现在干的这个节目里这个事儿不是中心的事儿啊，你是代表个人在中心里面给大家讲健康、讲治病、讲养生、讲保养。所以啊中心能出面的会协调，你能直接办的就办。那此时此刻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五指山的这个杨总啊，他给我们中心是500一盒这个优盾因子10包的量啊一盒，那给我这可以这么去说，就是你们不提这个要求我也能做到给大家500块钱一盒，这是准准的。因为现在零售价是600，在中心也好，包括在东南亚一带也好，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啊。这个里面呢无论是给中心还是给这个东南亚一些的商户，这中间一盒啊是有100块钱的利润的。那你说我找杨总去拿，我说我们节目当中有会员需要啊，有听众想用这个优盾因子，那你能不能按照出厂价呀500呀给我呀？我相信这个事啊就是打个电话就能成的，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只要跟他一说，那你说他给别人也是500，那我拿500不一样吗？人家该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嘛，这个是没影响的，绝对能成。你们提的这个小要求在我这里不是要求，明白这个意思吧？就说这个500是板上钉钉的了，可以了。那不可能说你们用你们的想解决身体的那还按600，那你说这100块钱你多掏它干啥呢？再说谁收呢？那我们节目在节目当中，节目是不挣这个钱的，对不对啊？那多那100我们上哪儿去拿去嘛？没必要，是不是啊？你少这100顶点事儿啊，你这100块钱最起码够你买好几天的菜了。

老人家吃的又少，那几天的菜都够了。咱一盒省100，咱一个小周期六盒，是不是就省600呢？所以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这个事儿完全能做到的。但是我在这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目当中第一次见到这。

多，钱花的不就越多了吗？那咱们想办法，只要能省就省点，这终归不是好事吗？那这个钱从哪省呢？那只能是找杨总了，对吧？放心，这个事儿啊，我能办到。咱多了不说啊，我也不给大家大包大揽，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说，我说你放心吧，这个50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办了，但是我还是感觉贵啊，我给你搞5块钱一盒吧，这事儿天方夜谭，是不是？5块钱连盒子包装都不够。但是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也不刷脸了，我也不是说让老杨总啊给我多少薄面了，我就跟他明着说，我说你这样，我呢就准备就跟他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了。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看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啊，我现在呢对这个广播里面讲到健康，讲到怎么治病，讲到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而且呢我呢是特别推崇，特别认同，特别相信，也特别擅长用到这个幽顿因子了。在我心里啊，这个幽顿因子啊属于少数民族当中医药材的一种奇葩。这么好的个东西，流传几千年的黎王方，被杨总给开发复原了。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带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认可了。那怎么用，那就是量的问题了。那杨总你帮不忙，你看看这个按照批发价是500块钱一盒，是不是？你少吧，你就是多多少少你让点儿，也算是你多多少少少挣点，别不赚，对吧？你不能让人企业没利润呢，你让企业少赚不是不赚，你少点。你说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是不是啊？正常呢我能一定能谈到500了，但是呢我想让它多多少少再少一点，哪怕一盒再少10块，再少20，你看看你少10块，咱是不是能多买一颗白菜，对不对？咱一盒上少20，那你说6盒，是不是一个小周期嘛？少6盒，是不是又少个120？120孩子回来，你是不是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是不是给孩子买点排骨啊？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就说艰苦朴素的老人家，6盒，一盒让你省20，是不是？6盒省了120，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咱能买件衣服穿呢？对不对呀？那这个呀，就我来办啊，我一定给大家办好。这样的情况下呀，我来跟他说，看看呢，今天要是能说通，那我就明天告诉大家结果。如果今天要是没说明白，或者他们那有事没接电话，那我就后天给大家说。反正这个事儿啊，一定能帮得到。这个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而且呢，又不像说是这个阳台盘，他那个需提前定制啊，啊，量是绝对是很少很少啊，又不是那种，是不是？这幽顿因子啊，它出口也是出口，国内也是。有些时候出口啊它税还高呢，对吧？那你说它也上税啊，你这样的情况下在咱们这里啊，它是国内的税，税不就低一些了吗？所以啊这些事儿啊大家放心，孟非老师啊都能想得到。那今天呢我呀节目结束之后，我就给咱们海南这边打电话，我就想了，无论是给老杨总打电话还是给小杨总打电话，这个都行，他们两个都能拍板。这个小杨总呢有点慢啊，这个人呢说话慢悠悠的，挺好那么一个人。那老杨总呢也慢悠悠的，但是呢脾气呢比较直爽，我呀跟他们父子两个都熟，跟谁说都行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跟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就是尽量的，我不能完全保证啊，尽量的给大家争取到一点点的福利。你打个比方说，人家就说了，说不行啊，说孟非老师啊，说现在是紧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只能是500，全国统一，全世界统一，一视同仁。那要那样的话，我也实话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我，对不对啊？我能尽量的争取。如果说那面呢说那行啊，孟非老师，这个一盒给你少10块，或者少20，甚至少30，那我呢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大家呢提前心里面有个准备，也知道，那这事儿啊就算促成了。但是我跟大家说的事儿啊，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就是600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哪怕这个幽顿因子就是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就是3600了，我告诉大家都值。为什么？因为你再听我说两句话你就懂了，这叫黎王方啊，这个东西是护佑着古黎族几千年的方子，在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叫神方，叫黎王神方啊。现在的杨总都被称为杨黎王，而且现在东南亚的需求很旺盛，那面啊很多癌症患者放化疗时期或者肿瘤术后

0: 开始用这个了，甚至啊，很多人都一家一家的开始用了。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好的效果，如果说没有好的口碑，会用吗？是不是？而且这么多年，各位老同志，你们在国内听说过这个东西吗？他都面试几年了，那你说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事儿，它量少，在国内都轮不上，而且再有一个价格也贵。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它值，身上各种小病它都能解决。虽然这个东西现在它不是药，但是它就是黎王方，就是黎族治了几千年的药方，就是百草百果加上幽魂草做出来的好东西，就是现在技术复原的黎王方。所以这个幽遁因子啊，如果按我来说，小病的还真就必须用。那你们就别着急，好不好？你们就等着孟非老师的结果，然后啊，明天最晚后天，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成与不成，多与多，少与少，我都跟你们说。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结果就可以了。我办事儿就一句话，孟非老师办事儿，你放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吧，我是鞍山的朋友。
0: 哎，
3: 我今天吧打电话是想提前报名
0: 啊，
3: 让您呢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
0: 好，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幽遁草还没有货呢，还没有说正式开始呢。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想让我给你留啊？
3: 对，我想提前，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啊？
0: 不是，你都不知道多少钱你就留？
3: 对对，因为我想用这个幽遁草
0: 啊，
3: 你一定得给我留一份，不管多少钱，不管多贵，我都要用。陈老师，
0: 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吗？我看看对不对症啊？
3: 就我吧，就是我身上的毛病特别多
0: 啊。
3: 我这几天吧，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就我身上的疾病啊和这个幽遁草它都能对上号。
0: 啊，那你说说。嗯
3: 啊，我现在吧就是特别渴望能用上这个幽遁草，孟非老师，
0: 嗯，
3: 您得帮我想想办法。
0: 行，你说我给你想办法
3: 啊。我吧，我是那个肺气肿的患者，我都五六年了、
0: 啊、
3: 哎呀就可遭罪了，就可遭罪了。我这对就经常咳嗽，我尤其啊我就是到外边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去市场啊，或者是说、
0: 嗯、
3: 啊到去上商店商场溜达，我就闻到人家别人有一点点那个烟味儿，比如闻到谁身上有那烟味儿，我就连上就咳嗽，而且我咳嗽的都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3: 然后吧哈，我有时候夜里

0: 里边我也咳嗽，我夜里边就睡睡觉，比如说我家屋里今天晚上我忘开那个加湿器了，或者是屋里边比较干，我夜里边能给自己咳嗽醒，就是经常这样。对，我完你早晨比如说完我就睡着了，夜里边咳嗽完我睡着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枕头给它抬起来垫起来，这样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早晨的时候，这屋里边又感觉干了，给我咳嗽的，我感觉我这肺叶都要咳嗽出来了。
1: 这么重啊？
0: 啊，我就这么重，就是肺气肿，就是我有点遗传，我爸爸是这个病
1: 啊。
0: 对，然后吧，我就呼吸也不像人家那么顺畅，我就是可能经常咳嗽的，我这个肩膀都有点往上端，呼吸也特别困难。就是我洗个衣服啊，做点家务啊，您正常人就干一点家务啊，拖拖地呀，就做点饭呢都没有事儿，我就不行了，气喘吁吁的，我就喘不上气儿了。然后我这个前胸就是又闷又紧，感觉就是憋得特别难受，
1: 就是气儿
0: 这
1: 上不
0: 种，
1: 来，就是
0: 我就是气儿不用，就是气我让我，然后我就总咳嗽。完事儿吧，就是中药西药我也没少吃，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就特别迷茫，我是真怕就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我能不能就憋死过去了。
1: 那不会，不会，不会，这
0: 啊，
1: 你别害怕。
0: 我害怕，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多发性的胆结石。就是医生和我说，就是我这结石就跟米粒儿大小，幸亏吧，他说我这个是静止性的结石，平时不是怎么特别疼，就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结石我倒不害怕，我就特别想解决我这个肺气肿这个问题，就是对孟非老师，你看看我这种情况，我也听了，我感觉就特别适合这幽顿草，您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1: 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说，要是放外人一听啊，就说你能有多重？你不就是一个哮喘吗？咳嗽，再加个结石吗？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把你的痛苦都说出来了，就是你都自己担心，一口气上不来，憋
0: 那
1: 过去，
0: 么
1: 你就说
0: 憋
1: 你想想得憋成啥样，这种感受是你说完了别人感觉不到的那种。你说我说的对不
0: 啊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个情况，你就理解了。第一个啊。胆囊炎这个结石这事儿别当回事了，为啥？你属于泥沙状的静止态的，这个短期之内不会太麻烦。肺的这块儿，就像你说的，如果再长期严重了，憋得你心口发闷，出现逆转变成了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可要命了。
0: 对
1: 这是
0: 呀。
1: 真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推断一下啊，如果说有人肺出现这种情况，严重的这种憋胀咳，那他这小便一定不好，就是尿多。或者是小便清赤、小便清长，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就
1: 你
0: 夜
1: 看，
0: 里老起来上厕
1: 对
0: 所，
1: 呀、啊，
0: 对，
1: 这就是什么肺属金，肾属水，它俩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你记住了，治肺的药它也管肾，治肾的药它一定管肺，而且这两个地方是同时治的。所以说，这个幽顿草它能够洗肾，我告诉你，它也能够解决肺。你看啊，现在
0: 那
1: 这个
0: 挺
1: 五
0: 好。
1: 脏六腑，它这个幽顿因子进去了之后，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黎王方。这个方是整个黎族老百姓身上，他们那时候没有把病分得那么清，不论是大病、小病、严重的病，还是解决不了的病，都去找黎王要这个方，黎王就把这方给他们，他们回去吃，到最后就好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我用这个幽顿因子解决过，解决过什么？就是这种咳嗽哮喘，它比你那个严重，它那个就是我听你也是东北口音嘛，它不只是咳，是齁吧？就我跟你说齁吧，你能懂是吧？
0: 我懂懂，
1: 就那种，
0: 对，
1: 用完了之后6个多月，这个齁吧都明显的减轻了，咳都减少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有效？
0: 对，那当
1: 所
0: 然
1: 以
0: 那
1: 说
0: 是，
1: 这个幽顿因子你要用，一定能用。但是我跟你讲，老同志，现在我这边跟厂家就没打招呼，也没说呢。就是这两天好几个人跟我说了，让我想办法搞。你这今天你更实在，你说你不管花多少钱都用，看来
0: 对，
1: 是
0: 不管
1: 有
0: 多
1: 点
0: 少。
1: 疾病乱投医。但是也是证明一个事儿，你也自己是害怕了，你说是不是？
0: 对，我也觉得对症嘛，我
1: 啊，
0: 听
1: 那
0: 你
1: 你这
0: 说，
1: 样，你
0: 对，
1: 别着
0: 我
1: 急，
0: 们，
1: 我争取这两三天，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争取让你们呢都用得上，然后少花点钱，
0: 那
1: 我去
0: 太
1: 想
0: 好
1: 办
0: 了，
1: 法，你说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行
0: 谢
1: 不
0: 谢
1: 行？
0: 孟
1: 那
0: 非
1: 你
0: 老
1: 就
0: 师，
1: 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到时候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行不
0: 我
1: 行？
0: 继续关注，继续听，
1: 就这
0: 好，
1: 样，我今天我听你的，我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到时候我一定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
0: 孟非
1: 那你
0: 老
1: 就等
0: 师，
1: 我信息，等我电话，或者是等
0: 好。
1: 节目，好吧？
0: 好，等消息。好，
1: 好，好，
0: 谢谢，
1: 好，哎，不客
0: 谢
1: 气，
0: 谢，谢谢。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 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

0: 地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FM91.8 北京时间1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北京时间的10点钟，接下来指挥中心的路况怎么样呢？请出霞霞来说说看。霞霞你好。
1: 莎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点整，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寻津街北向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口是车多缓行的，火车站周边短时拥堵，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车辆即停即走。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青年路或者是北京路。东风东路东向西，从金马路到二环东路辅路出城方向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东路或者是虹桥路。大余路东向西，从义学路到春雨路周边的物流车辆比较多，请保持安全的车距。苏家塘路东向西，从建设路到红山东路学校及小区周边有短时间的缓行，请留意路边的行人减速慢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市中心方向车流比较正常，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好的，谢谢霞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来关注一下交通信息。松晨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 S15 罗巴高速罗平王管西方向罗平东站至纳色丰海站之间路段三车追尾，导致交通中断。因现场处置需要，罗平王管西方向的车辆分别在纳色丰海检查站、马鞍山立交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另外 G219 卡纳斯至东兴公路红河州绿春县境内大黑山橡胶厂至大丰垭口岔路路段进行路面修复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自6月7日至9月30日，每天上午7点30分至12点，下午1点至晚间19点30分。交通管制期间内禁止一切车辆及行人通行，封闭时段外可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届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谢谢。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未来我省的雨水呢依旧会频繁，那么具体天气走向怎么样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和我们简单说说。慧敏你好。
1: 大家好。那每年六月中下旬啊，正是云南雨季由开场进入强盛的转折阶段，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频繁交汇，极易形成持续性的强降水。那今年也不例外，目前我省正在经历一波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白天到夜间，雨水率先在东部一带还有西部边缘发力，曲靖、昆明北部和东部、文山、红河东部、德宏西北部和宝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部中雨。到了周一，强降水的范围会向中部扩展，曲靖南部、昆明、楚雄北部和东部、丽江东部、文山、红河将普遍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怒江北部、德宏西部雨势加强，其他地区维持阵雨、局部中雨的天气。这轮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别是西部和南部边缘地区，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降水高度重叠，容易引发各类次生灾害，需要警惕。再来关注部分景区的预报。西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峰景区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7度，昭通以良小草坝多云转小雨15到30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0到31度，普达错国家公园小雨转多云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剑峰景区小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阴16到24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9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7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0: 好的，谢谢慧敏。
2: 一到手景区615点。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

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星雪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

0: 不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警惕蚊虫传染病。天气升温后，蚊虫肆意滋生，很多人只觉得蚊虫叮咬只是发痒起包，无需刻意防护。但事实上，蚊虫是夏季重要的传染病传播媒介，蚊子、隐翅虫、螨虫、跳蚤等不仅会引发皮肤不适，还可能传播疾病，老人、小孩及体质偏弱人群风险更高。一、警惕，这些疾病都是蚊虫传播的。蚊子是夏季高危传播媒介，可传播登革热、蚁脑、疟疾等疾病，感染后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严重时可损伤神经系统，雨后积水环境蚊虫激增，感染风险大幅上升。隐翅虫本身不咬人，但体内含有强酸性毒液，夜间易飞入室内，拍打揉搓后会导致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烧痛，处理不当易留疤，引发皮肤感染。螨虫、跳蚤多滋生在床上、宠物身上，叮咬后会起成片红疹，瘙痒剧烈，夜间症状加重，抓挠破损后易引发细菌感染，过敏体质人群不适症状会更严重。二、居家防蚊妙招，从源头阻断滋生，彻底清理积水。蚊子幼虫依赖积水存活，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地漏、空调积水，保持厨房、卫生间、阳台干燥，每周大扫除一次，阻断蚊虫繁殖。做好物理防护，及时修补纱窗、纱门，睡前检查蚊帐完整性，老人小孩卧室优先物理防蚊，安全无刺激。夜间减少强光照明，避免幼蚊入室。定期除螨驱虫，每周高温晾晒被褥床品，定期清洁床垫、沙发缝隙，保持室内通风干燥。家养宠物需定期驱虫清洁，减少跳蚤滋生。三、户外高效防蚊，远离叮咬。优先穿浅色系长袖长裤，遮盖皮肤裸露部位，蚊虫更偏爱深色吸热衣物。外出前涂抹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脂的正规驱蚊产品，防护持久有效。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减少在积水草丛树林长时间停留。四、蚊虫叮咬后正确处理，不踩坑。普通叮咬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患处，冷敷止痒，涂抹正规止痒药膏，杜绝抓挠。遇见隐翅虫，切勿拍打，轻轻吹走即可，沾染毒液后立即清水冲洗，出现破损及时就医。紧急就医情况，叮咬后红肿扩散、流脓、感染、持续发热、全身起疹，需立即就医排查传染病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启动2026年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此次驻点帮扶带教选取怒江、迪庆、西双版纳、昭通、普洱、德宏六个州市及所辖县市区，覆盖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职业卫生、传染病防治、放射卫生、妇幼健康、中医药等六个方面，集中在5月至9月分批实施，每批时间不少于2周。带教对象主要为新入职、岗位调整及执法能力较弱的基层监督员，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加案例研讨三位一体模式， 旨在进一步强化卫生监督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卫生监督人员。

员的执法办案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据悉，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将常态化推进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全省卫生监督队伍能力整体提升。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时间来到了8:30，目前主城区的路况如何？请霞霞说说看。霞霞你好。
5: 霞霞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30，早高峰明显有回落，但主城区部分路段仍然有车多缓行的状态。我们来看市区道路，西昌路北向南在环城南路口有短时间的拥堵，车流比较密集，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海埂路或者是华昌路。东风东路东向西，从金马路到二环东路的辅路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出城方向车多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东路或者是虹桥路。大余路东向西，从义学路到春雨路周边物流车辆比较多，请保持安全的车距，耐心的通过。昆仑路北向南，从昆岭路到耳机路车流量比较大，后方缓行也较长，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另外广福路东向西，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灌南大道或者是日新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及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罗坝高速罗平往广西方向，罗平东站至纳色峰海站之间的路段呢，有三车追尾，导致了交通中断。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罗平往广西方向的车辆分别在纳色峰海检查站、马鞍山立交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各位截留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
3: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7: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声不见和应，为何同藏身于地球，有一些人仍这么凄清。在这刹刻中张开眼睛，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FM91.8，
12: 北京时间11:00。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11点，听听路况，请出前方的路况主播霞霞。霞霞你好。
15: 莎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点整。当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

0: 您的路段有滇池会展西路东向西，从乌家坝路到滇池会展东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通行比较缓慢，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环湖东路或者是会展北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三河营路附近车多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五一路西向北从国防路到铁局路方向车流比较密集，也可以绕行西昌路或者是东风西路。北辰中路北向南从北辰北路到北辰大道有400米的短时间缓行，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北京路或者是川京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镇和公园大雨转阵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富宁天马山小雨，17到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董川红土地大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9到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6到20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

0: 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大营街烤鸭老店、大营街核心店，豫西大营街烤鸭远近闻名。这家创始老店更是行业里

的老祖宗，传承60余年果木烤制手艺，选用本地放羊土鸭，腌制入味后挂入烤炉，以青松枝为燃料慢烤，烤好的鸭子表皮枣红油亮，油脂逼出后香而不腻，鸭肉紧实弹牙。本地人吃烤鸭讲究现烤现片，搭配一碗椒盐蘸料，再配上一碗稀豆粉，荤素搭配格外舒坦。每天出炉的鸭子都有限，晚来一步基本就要排队等候，周边乡镇的人也会专程赶来采购。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

0: 享 9.2 折，消费满618只享 8.8 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八折券、7.5折券、七折券、6.5折券、六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这一节我们和爱好运动的朋友们谈谈拉伸运动。不同类型的拉伸运动适用于身体不同部位或不同肌群。对于普通健身爱好者而言，要根据拉伸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拉伸运动。与健身关系密切的拉伸运动主要有四种，包括静态拉伸、动态拉伸、收缩放松拉伸以及同伴辅助拉伸。动态拉伸最适合作为运动之前的热身，通过做一系列特定动作来活动相关的关节和肌肉，以达到预热身体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强度不宜太大，动作要轻缓。为了增强柔韧性或者完成某些高难度动作，可以采用静态拉伸。具体的方式是将关节拉伸到不能继续伸展的位置，然后坚持一定的时间。通常做这种静态拉伸越频繁，坚持时间越长，柔韧性就会提高得越快。希望通过拉伸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12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区的通行状况。目前车多的路段呢，分别有二环东路的南向北，从大树林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0: A 线，目前呢是通行呢相对缓慢一些。还有昌原北路的南向北滇缅大道附近呢，当前也是缓行。还有静华浦路的北向南和顺向附近呢，当前也是缓行路段，缓行大概有103米。寻亲街的北向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目前也是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每小时，有大概300米的拥堵。好，今天是周末，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看一下路况，提前呢预估您的出行时间和您的出行方式。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昆明小雨，18到26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0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蒙自阵雨转阴，21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景洪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香格里拉阵雨转阴，9到19度；卤水大雨转阵雨，21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天气是小雨，18到26度，出门不要忘了带伞。
2: 大象星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星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星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代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星选商城618年中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

0: 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4: 大象星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

0: 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代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00。
2: O'clock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13:00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路况。来关注一下路上车比较多的路呢，分别是下面几段，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昆玉高速的南向北目前拥堵大概200米左右，五一路的北向南从龙井街到东风西路，福德路北向南二环南路辅路附近目前也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永康路的西向东永山路的附近目前有100米左右的拥堵，东风西路的西向东五一路的附近呢目前也是有大概40米的缓行。以上就是13:00的路况。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7到24度；松明站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5度；阜源北站中雨，16到25度；石林西站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弥勒站小雨，19到27度；秋北坡至黑站小雨，18到27度；广南站小雨，20到29度；阜宁站小雨，22到27度；玉溪站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楚雄站阵雨，18到26度；南华站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大理站小雨转阵雨，16到20度；鹤庆站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丽江站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蒙自站阵雨转阴，21到29度。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

0: 高品质芋泥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老街潘氏粮米线新兴路集市店，从街头小摊做到固定门店，足足走过50个年头，是豫西夏日必备的解暑美味。和其他地方的粮米线不同，这家坚持用本地甜酱油搭配酸醋、花生酱、香蒜水调酱，口味酸甜适口，辣度柔和，米线劲道不坨，配上脆生生的韭菜、香酥花生，一口下去清爽解腻。即使周边的居民、逛街的路人路过都要停下来吃上一碗，价格实惠，分量足，祖孙三代摆摊经营，手艺代代相传，是刻在豫西人夏日记忆里的味道。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潘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应急常识365。
6: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4起避险案例。
7: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

防止第一时间叫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篾场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点55分，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应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大象星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

0: 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星选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推荐一种体重不会反弹的减肥方式。科学的减重方案绝对不会一味的依赖减重药物，而是还要配合运动和饮食控制，控制饮食热量，增加能量消耗，这个就是减重的主要策略，也是减重的基石。目前流行的减重食谱很多，比如5+2轻断食、16+8轻断食，还有低脂肪饮食、低碳水饮食和低热量饮食等等等等。相对减少热量摄入，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热量的消耗。对于中青年人来说，快走慢跑，这是最方便最有效锻炼全身肌肉的有氧运动，同时能够提高肺活量，增强抵抗力。而对那些体重过大或膝关节有病变的人群，游泳就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对于老年人和心脏功能相对较差的人，可以选择太极拳这种柔和缓慢消耗热量的方式。对于运动时间的选择，有研究表明，早上运动比晚上运动更有利于控制整体的体重，降低 BMI 指数。总之呢，运动和饮食相结合，才能让机体保持正常的代谢率，促进能量消耗，并且防止体重反弹。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

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

0: 小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捕脸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2:00 PM。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9: 营养早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日常代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1: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9: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2: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这款三件 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直。

0: 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星选商城618年中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

0: 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

0: 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0: 信心进站了，咱有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0: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同时呢现在呢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天天讲离医。哎呀，我现在我感觉我是一身本领啊，我咋啥都会呀、啊、这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过你讲营养医学，讲得不错，现在呢我也按照你的方式在修复血管。哎呀，他说，孟非老师啊，你讲得好，这里啊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老师，更代表我在国外学习期间教给我的那些国外的医生同行，对你说声谢谢。为啥呢？这是你们呢对我的一个认同、认可和支持。

那说实话啊，这孟非老师呢是中医药大学科班毕业啊，学的是中医，后来这个藏医啊也是到了藏区工作之后，这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说实话啊，这纳日老师由于这个家庭的原因呢，那心呢都伤得七零八落了，就早都不想行医了，就干一个活放羊。但是呢也是机缘巧合呀，这我们这孙护士长那个腿啊这受伤了，所以呢就在乡卫生所这个大夫就说这个有个放羊的老头，哎，治跌打不错。结果真的是没有想到，就这一个一面之缘呢，也造就了孟非老师这15年的一个学习历程。那中医藏医呢对我来讲啊是根，是基础，但是呢唯一者呀他不可能固步自封啊，他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掌握。你不可能说你会中医会藏医，你别的东西你一概不闻不问，不与时俱进，那不可以的。甚至有些患者随便拿出来一个药就问你说这个药我能不能吃啊，他不会管你是学的什么，他认为你是医生你就应该都懂。那你说这样的话，咱是不是得真正的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啊？所以啊，咱们这两天在讲到的海南这个特殊的地区啊，也就是说它是个岛，那这个岛上啊离着这个大陆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远，但是也不近，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圈。也就是说在海南当地的这一块啊，无论是什么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包括语言体系啊，包括这个一些植被，都是跟内陆啊有一些区别的。那在海南也叫这面叫大陆啊，都是这么叫的。你看吃上喝上都有区别，民俗习惯上也有区别，当然它跟这个福建啊广东啊广西啊这面有相似，相似它不雷同啊，它是这样的。那这次呢在海南这块啊，就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狸汪草，又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狸汪草衍生而来当年呢护佑着海南古狸族几千年的这么一个狸汪方。可能说是由于狸王啊离我们很久远了，再加上呢这个狸族啊是没有文字的，那你在这个记载当中啊就见不到也不了解，只能说在狸族内部啊口口相传。狸医呢这就是狸族的医生，那这个狸医啊也是世代口口相传传下来的医术，传下来在当地用到山里面的这些野生的药材来给大家治病这么一个经历。可是呢这个狸王方啊自古以来它就是保密的，只传狸王啊，狸王传狸王，狸王传狸王。那这个狸王方啊，你说这几千年下来了之后，如果它要没有效，你说这黎族的老百姓能被奉为神方圣方吗？对不对？而且这个狸王草啊被这个杨总啊开发发掘之后啊也确实做了对比，你看在东南亚一带它就长这个东西，只是说也不多。那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培育呢？有一些黎族同胞也曾经到过东南亚呀，也知道这个东西啊，虽然说少见，但是你说难道只有杨总一个人会发掘这个东西吗？不是的，就是东南亚那一带的气候和环境和海南它就不一样，要不说这是叫宝岛呢，对不对？宝岛海南岛啊，你看中国就有两个宝岛，一个宝岛就是台湾，一个宝岛就是海南，它都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个地域环境造就的它的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在东南亚的那个幽顿草，也就是这个狸王草，无论它的品相啊、植株、成分、药性，都跟这个在海南当地长得不一样。你别说海南当地了啊，就这个东西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五指山为中心，除了五指山往外，什么到了海口啊、嘉吉啊、东方啊、儋州啊啊这些地方，它也不一样。而且呢咱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的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他们都对这个整个海南岛后期培育培植之后这些狸王草做了检测的，就发现了最适合用药的、最适合人吃的、最有体征的、最有效果的，就是在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除了五指山下的这一圈就不行了。你看这个东西的地域特色它就多强。那后来也研究，他说为什么说只在五指山这块呢，就是因为跟这个水土有关。你看咱们平时是不是经常说到的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
你过了这个水土啊就不行了。哎，这个狸王草啊也是如此。这狸王草呢在五指山上长的，它因为这个树木啊影着，所以它长得就不高。在山里面呢，野生的这个狸王草个头啊就是30公分左右，这就最高了，它一根儿。然后呢在尖上啊稍微出两个小叉也不长，就那么个像出了一个小小尖一样的东西就行了，叶子跟柳叶有点像。但是呢在五指山山下来种，这就是一个地利的特征了。怎么的呢？因为整个五指山下呀，它被这个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和土壤就覆盖在五指山周边的这一块区域了，包括又有一条河从山上过来，山上的溪水啊又把山上的这个土石啊腐殖物啊冲下来，这土壤跟山上呢基本上差不多。那由于山下没有这些树木的影荫，哎，它这个狸王草啊个头长得就高了一点，长到多高呢？就是40到50公分了，就最高能长到半米，形状啊就那个样子了，个头啊就稍微粗一点。那个山上长的野生的那一根啊就跟那个细的筷子那么粗，到了山下长个头多高了10几公分，粗呢就跟正常的筷子这么粗，也不会长太粗。那你看五指山下就那么一圈，那你这种地方它产量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哪怕再过50年它也就这么个地方长这个东西了。它受这个土壤环境的约束，它不可能说大规模的去培育。你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嘛，杨总就说了，他说我就不去建厂了，我也不去把它审批药了，我也不办药厂了，我就这么大的量，你说我搞个药厂也是供不应求，我现在做的推广宣传过2年也是供不应求，我费那个劲儿干啥呀？我投资那么多钱跟这个不没区别吗？他说本身这个东西呢从我做的一个出发点就一个事儿，就是说我那个灵芝啊现在做不了了，我得重新找个项目啊。那这个项目呢考量区结果发现说这个东西啊黎族老百姓喜欢也接受，那这个东西呢现在又跟政府合作，这三方有利的事儿，对不对啊？第一个你说我这边培育苗我能卖给政府，我能挣点钱啊，这个东西要好培育，就是把那个剪短了嘛，扦插地上就能活，活了这个苗是够多，他说我能繁育出无限的苗，但是种到哪儿有讲究，他说不是说随便找个地就种，找个地种了种出来也不是那个东西，你没有那个性状，没有那个药性，没有那个成分，你培育再多也没有用啊。所以呢政府把这苗收上来之后就交给五指山附近的这些农民，让他们在这个规划范围内的土壤上土地上来种，主要就是在山脚下和河这个两边。这样的话呢这个政府出了一点钱，可是啊给了农民之后，农民种这个能增产能增收。而且呢优顿草有个很神奇的特点啊，就这个东西啊它不用打农药。为啥呢？就这个优顿草啊，也就是这个狸王草啊，它天生防病虫害，它最多呢也就说是缺水了，哎，底下的那个叶子呀会枯黄一点。但是大家想象一个事儿，你说海南这个地儿它缺水吗？啊，海南这热带季风气候啊，它这个湿润的气氛呢、啊、它特别舒服，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它永远不会缺水，最多就是底下那个叶掉几个，剩下没有。再有优顿草这个东西它天然防病虫害，没有虫子这个事儿。而且呢五指山呢也是块风水宝地，就这个地方你看动不动啊海南还有台风。这优顿草这个东西啊，你别看它长40-50公分高，种的就跟麦子一样，它有意思在哪儿呢？它台风刮不倒，它刮不倒这个东西，它韧性特别强。再有呢在海南呢没有水灾，你们发现没有啊，越是水大的地方它还不一定有水灾，所以那里啊就是不会出现旱也不会出现涝，即使刮了风也刮不倒。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块风水宝地啊？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个优顿草啊交给农民种，然后杨总呢再收购。那现在呢普通称呼叫狸王方，这个狸王方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和这个五指山苗医狸医中医研究院给起的名，但是到了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呀就叫什么，就叫优顿因子，就这么个东西。它不只能够洗肾附带着洗肝，它最重要的它把你整个的

消化道给你解决了。你看我们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条人呢吃五谷杂粮，取吃精微，化脂成血，一切的营养药物都是通过这一条来吸收的，这一条出毛病都是大毛病。你看胃癌的、肠癌的、喉癌的、口腔癌的、直肠癌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一条出问题了，那人呢营养能量吸收全都是病。可是优顿草就能解决这个呀，那我吃完了优顿草这个东西，那小便不就洗肾了吗？大便不就变臭了吗？宿便不就排出了吗？你说这东西多厉害呀。哎呀，这个真是好东西，绝对是不可多见的好东西，又能够清热又能够解毒。我跟这个李院长聊的时候啊，李院长都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呀在国内不敢说，他说因为在国内呢咱们要尊重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但是在国外呀，他说我们都跟一个东西在打擂台。我说跟谁呀？他说你知道有个药叫片仔癀吗？我说太知道了，我说这中国几个有名的神药，我说这谁不知道啊。我说第一个这安宫牛黄丸是神药哈，我说第二个六神丸是神药，对吧？我说第三个就是这个云南白药了，我说这都属于神药。我说这俩三大神药啊哪个中国人都知道，我说中国呢还有两个神方啊，哪两个神方呢？一个叫东阿阿胶，一个叫片仔癀。我说这两个东西啊年销售额都是百亿以上的呀，我说不只是在国内，在国外都卖爆了。我说这东西顶级的，我说尤其片仔癀是国家双秘方配置，而且这个东西啊这个厉害呀。我说当年美军呢在越南的时候那枪伤不好，我说很多方法抗感染的药用上都不行，后来用的片仔癀那都好了，是不是？我说各种毒各种肝病，我说用上片仔癀厉害得不得了。我说那片仔癀开始的说明书第一行也是清热解毒，我说那里面用的牛黄麝香啊蛇胆三七那都绝密的。结果那李主任李院长就说了，他说在东南亚片仔癀比在国内还有名，他说但是那玩意儿贵啊，一粒就几百块钱呢。他说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新加坡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异军突起啊，很多人开始改用我们这个优顿因子了啊，这个价格比那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那个买一粒儿，这个能买一盒。他说现在这个销量都在慢慢往上抬，很多人都在不怎么用那个了，改这个了。他说国内倒没有这个说，因为国外的人呢用这个药啊他选择性就更多一点。他说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我说那个片仔癀能治肝癌啊。他说我们用优顿因子也有这个肝脏患者严重的用完了指标降低的呀。我说那片仔癀各种叮毒疮啊疽啊无名的肿痛疼痛啊严重的湿腻这些都能治啊。那李院长就说，他说你太小瞧优顿因子了，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复原这个黎王方时间还短，用到的人还少。他说等过两年年头多了用的人多了，他说这个东西以后散发出来的口碑可不比中国几个传统的方子差呀。哎呀我就感觉呀他就是在给我打强心剂，他就是告诉我这东西有多好。我说那今天我说我也再喝一个，他说我这有给你喝一个，就给我拿一包。我说这东西要喝两包呢，他喝两包也行啊。我说喝三包呢，他就笑了。李院长就说，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经过我们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做过检测，他说这个东西你别说你喝两包喝三包，你一次你喝两斤也不会中毒，最多你就是喝饱了喝撑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毒性的，他说你看这里属于百草加百果，他说这么来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是有毒的，而且呢口感上面也没有什么难喝的那个味道。正常来说就是一天一包就是最大量了，30毫升，他说你再多喝了就浪费了，而且呢喝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用吸收那么多了，这30毫升是顶大量了。他说这个一盒里面10包啊是我们商量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呢跟别的那些药啊保健呢都不一样，我们这边给总结出来的。他说第一个月就按照3盒来用，就是一天一包30毫升啊，这样的话呢一盒喝10天，一个月喝3盒正好30包。他说到第二个月就是2盒喝一个月了，那你这个怎么喝都行，你是

一天喝一包，然后呢连喝两天停一天，反正是第二个月喝两盒，等到第三个月就喝一盒了。你是一包打开分三次，还是说你喝一包停两天都算。他说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是个总量，他说这个总量就是按321的标准，这叫一个小周期。他说这三个月下来之后啊，身上的各种指标啊，很多人都能够降下来。他说我们呢不可能说拿那么多的临床来做实验，他说都是叫志愿者，很多都是黎族老百姓，给我们统计的数据啊也有点乱糟糟的，有些人呢还没有达到病态，有些呢病得严重，出来这个结果呀就没法系统的准确。但是呢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尿酸呐、血稠啊这些情况的普遍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整个消化系统，他说变得呀比以前轻松多了，吃饭有味道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大便小便呢变得全都好了。你说这些基础情况一变，你说这人是不是就有劲儿啊，睡得好啊，有活力，有精神，反应快啊。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是调理身体基础、恢复基础病症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他说我们现在就是时间短，不能确定对这个心血管、脑血管有多大的作用。他说剩下就发现身上这些小来小去的小问题，什么热呀、疮啊、毒啊、湿啊、寒啊、疼啊、酸啊、痒啊、麻呀、胀啊、肿啊、青啊、瘀啊，他说全有效。哎呀，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说那要按这么说，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是不是都得用啊？他说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平时怎么治的，他说这个东西你加到任何药里面，或者跟任何营养的保健的药的混着吃都没事，他说尽量分开一点就行了嘛。他说你要不分开也一样，他说这东西没时间来说的，想起来了就喝嘛，你早上喝也行，中午喝也行，晚上喝也行，三点多、四点多、五点多，或者你半夜睡醒了喝，反正是你每天喝进去这么多就行了。哎呀，我一听我说这太方便了，我说这不得了，我说厉害啊，我说我还没见过功能性这么全啊，效果这么确切，老百姓这么喜欢，流传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呢。我说你看，就是包括现在咱们一般的药也无非就是从什么伤寒杂病论呢、包括这个藏医里面的四不一点呢、包括这个很多像那个千金方啊这些里面传下来的方，是不是，或者是其他医生传下来的方。我说这你听完你这么说，我说这个东西现在都无从考证，但是如果按照久远，我说这是不是得从三皇五帝那个时候算呢，是不是，我说这上下五千年的上本啊。他说那咱不敢那么说，但是呢自古以来传说说这个海南黎族是属于古代九黎部落蚩尤年代跟黄帝炎帝打仗那个部落。他说你说这多少年了吗，是不是，至于说有没有考证，咱们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但是呢空穴不来风啊。他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而且那个时候后来传到这面来，这应该是打败了，那没地方躲了，躲到这面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创造了当地的黎族文化，这都大几千年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黎王方，也一定是来到岛上之后发现了岛上的药材，然后才出现的这么个黎王方，一定是在生产生活当中也有病啊，发现了这么一种神奇的草，一定是部落当中的这个医者或者是巫师在调配的时候出现的这方，虽然不可考证，但是几千年是一定有。那你说这个方老百姓不可能不认为神方，而且啊他如果说传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这个普通黎族人吃了没有用，谁还会找黎王呢？不找黎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把这个黎王草进献给黎王。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属于相互论证相互验证，一定是行之有效有用，呵护老百姓几千年的东西。他说现在我们复原的这个方，我们不敢保证说百分之百跟黎王当年那方是一模一样，他说毕竟失传了，但是呢能够复原到现在这样，他说我相信基本上复原的率应该在90%到95%。他说我们这么多天啊，一直以来就让这么多人用，他说这黎族老百姓都不知道领走多少了，那领完了还领啊，有问题了还来喝，
那你说不就是证明效果？

0: 好吗？是不是？他说孟主任，你就不用多想了。他说你不说弄回你们中心了吗？你一个月看效果。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听完李院长这么一说呀，我这信心是特别特别的足。为什么？我就感觉呀，我给我们中心又办了一个好事儿。同时呢，也感谢我们这个杨总啊，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推荐给我。我相信呢，这个幽遁因子，也就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在黎族老百姓嘴里叫黎王神方的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一定能够起到大用。你看咱们今天啊，讲这个海南，讲五指山，讲黎族，讲这个黎王草，讲幽遁草，又讲到了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幽遁因子啊，讲了今天都已经第11天了。这十来天的时间呢，这个有听众呢跟孟非老师开玩笑说，你就给我们馋虫都勾出来了。这句话呀听完了之后我挺开心的，你看这是作为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这种小玩笑，同时呢也证明啊不把我当外人。那这个幽遁因子啊，说心里话不便宜啊。昨天跟大家提了一嘴嘛，就这一盒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也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在我们中心里的零售价不便宜，600块钱一盒。我也不瞒你们，因为说首先一个，孟非老师这个工资啊不低，养家呀这绝对是没问题，还小有盈余。我爱人呢也有收入，这个家庭条件呢咱不能说是好，因为咱们毕竟跟那个什么亿万富豪啊几千万的咱比不了，但是呢毕竟来讲咱们也能够叫小康以上。你看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也差不多都已经成年了。那你想想啊，这后来啊再往后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这双方的父母嘛也都不错啊，毕竟来讲有我这么照顾着也都挺好。那你看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些钱，就是说咱能做到一个什么呢，中国古话说得好啊，叫世人纷纷论不齐，他骑骏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愚。你看我现在就这样，我说比上吧差点，比下吧我一定好很多。这说句大话啊，我能比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的收入要高一些。你看咱们退休工资有两三千的，是不是有三五千的，还有高一点的七八千的啊。我老爸在家里面跟我这个继母在家里面

两个人是吧，一个小镇子里面两个人一个月5000多块钱，这不挺好了吗，是不是？但是我这工资啊比你们高，我一个月能拿个2-3万块钱，甚至有的时候更高。这个不是提成啊，这是工资收入。你看按现在来说一个月收入个2-3万不低了，对吧？那你看我今年我才50岁，我至少我还能上15年班，是不是？我爱人这边呢这个收入也过得去，挺好的。所以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个钱，我呀也不会愿意在这个什么上面啊赚大家的钱，这一点呢大家尽可放心。也就是说我感觉赚这个钱没必要也没意义，我总想着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解决身体的病痛的时候还少花钱。我费尽一切办法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啊或者企业呀、厂家呀、负责人呢，我去谈这些事情，想让你们少花钱。你看这个优盾因子，如果说我给大家算个账，就让你们用的情况下，说实话不便宜。你看啊，咱们就按321的这个原则来计算，这个李院长也好啊，包括小杨总都跟我提过，说这个东西啊也是按周期来用，就一个周期啊是3个月。那第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严格按照时间来每天好好吃。那这3个月里面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30毫升，当然啊饭前饭后啊什么时间喝呀你随便，你就直接挤到嘴里或者到杯子里都可以，你就每天保证一包就行了。每天一次，这一天呢一包，一个月呢就得要3盒。然后第二个月呢，就你保证这第二个月喝到2盒，那你看2盒不就是20包吗，你可以喝2天停一天，喝2天停一天，这样的话呀就开始减量了。然后到第3个月，那就1盒就够了。这一盒可以是喝一天然后停2天，喝一天停2天，一次一包。或者呀你把那一包分成3天喝，随你。人家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我以为呢就是每天一包呢，但是人家说的这个挺科学，他们这么说的，说你喝上了第一个月满量喝，这样的话呀快速的出效果改变身体。第二个月呢维持着喝，这样的话呢一个月喝2盒。第3个月就是正常的喝啊，一个月喝上1盒就够用了。他设计的这个呀，这个就是1盒10包。所以你看这3个月一个小周期嘛，那第一个月就是3盒，第二个月就2盒啊，第3个月1盒，你加到一块大家算算账啊，这多少呢，就一共需要6盒。按600块钱一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600块钱一盒，你算啊一个周期3个月就多少钱了，是不是就6盒啊，6盒66就3600，那一个月折下来啊就1200。说实话贵吧也贵，不贵吧也不贵。那话怎么来说呢，你说贵吧，一个月1200块钱，这是均下来啊，一个月1200。那这1200啊，有的退休工资才2000多块钱的，你就得花一半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优盾草做的这个优盾因子又叫离王方，确实好，什么肝病肾病啊，肺啊肠啊胃啊肝啊胆啊啊，这个各方面消肿止痛清咽利喉啊，这个清热解毒啊，啊促进排泄呀、洗肾呐、洗消化道啊、洗肝呐、都好。但是呢确实咱也得从经济的角度来出发，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是不是实话呀？那这还是一个周期啊，就3600。那有些人病症多的，我也问了，我说那个连着喝呢，他说这东西最大最大的量就是什么，每天都喝一包，每天都喝一包，1年365包，是不是？那你算算吧，你要按一年下来了之后，12个月一个月3，是不是36盒了？那一般人就接受不了了，也太贵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发现了，就是一个人无论你是治病也好保养也好，一年最大的量就是3个周期，就是用9个月，就是你用3个月啊你停一个月，然后你用3个月你停一个月，你这样这是最大量了。这用多长时间呢，算下来就是1年了。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身体里面这些脏器功能啊洗的呀就特别特别的好了。哎，不能说把这个肝和肾像小伙子一样，但是呢让你年轻个5-6岁，功能恢复个一大半，这是不成问题的。这个呀不只是说在东南亚一带呀这帮人传回来的结果，你主要的就是这些黎族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心里是太有底了。那你看按照3600加3600再加个3600，这钱不少啊，
大家算算没有啊，是不是？你要是用上满的，你三个周期，你算算啊，这3600乘以三，这10800啊，说实话，这样一年算下来，这钱也不少花，是不是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这两天呢，也迟迟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也说了，就跟孟非老师讲，或者跟我的学生说，他说我们听完孟非老师说呀，这个优盾方啊，也就是这个离王方，就是现在你们中心用的从海南拿到的这个优盾因子，听孟非老师是越讲我越想用，我就像他说的这样，哎呀，身上无名肿痛啊，一会儿酸一会儿胀一会儿肿一会儿疼，然后啊，这肾也不好，肝也不好，血管也不好啊，胃肠消化功能也不好，睡觉也不好，一身的毛病。那我告诉你，这还真就合适用。为什么？这优盾因子啊，你要说让它治心脏，这严重的心梗、脑梗，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完善的记录，能不能解决呢？能。至于能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因为说没有那么多人用了一年多、两年多以后那些数字。因为他们不是医疗机构啊，不可能做那么长时间的实验，而有一些人呢，买过了之后呢，也没有给回馈啊，人家买完就走了，没法去联系啊。但是有传回来的结果，说是在这个康复中心呢、康养中心呢用完了，对心脑血管也是有帮助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燃烧尿酸啊，解决血液粘稠啊，促进血液循环。那你说能不对心脑好吗？只是说他对心脑这块啊，不如说像一些正规的、正常的啊名方类的来的那么明显，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跟孟非老师跟你们讲说的是实话。但是你说治一些身上各个大大小小的病、小病的那种，那效果绝对是没问题。所以说呀，你看这一年要是全用，用上最大的剂量，三个小周期的，你得要10800，这不少钱呢。你用两个小周期的，你也得7200嘛，是不是啊？你要用上一个小周期的，也得3600。当然我建议啊，就是正常情况下用上一个小周期到两个小周期足够了，对吧？这个价格7000多，这也能接受。然后呢，这两天有的听众朋友啊打过来电话，就跟我的学生呀还有这客服工作人员就说了，说你看孟非老师也忙不可能所有的电话呢孟非老师都接得到，每天呢他就能接那么两三个，他说你们呢就帮个忙啊，转告一下孟非老师，说这个听了孟非老师讲这个优盾草啊很好，真的是对症啊，尤其是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前列腺不好啊，滴滴答答呀，夜尿多呀，影响睡觉啊，睡不好啊，这肝肾功能严重退化呀，他说我们感觉需要，他说最主要的我们也相信孟非老师的这个人啊，他这个人的人品呢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转弯，不会摸脚。而且呢，孟非老师以前呢给我们搞到一些中心用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东西，都是好用，吃完了之后啊对身体帮助真的很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孟非老师说的黎族的这个古方黎王方这个优盾因子我想用。可是呢，昨天这个一说完呢，这个听众就说了，有打电话的，昨天我晚上知道的，这个听众就提了个要求跟我这么转告的，说能不能够按照厂家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呀是500块钱一盒，说也不想让孟非老师太为难，每次呢都去跟这些企业刷脸，说就按这个中心供货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拿一拿。他说已经好几个人啊有这个表态了，就这么说的，说我们呢就是信任孟非老师了，我们呢也相信这个优盾方也是这个离王方优盾因子能解决问题了，这个呀我就用了，经济呢一般，所以啊就是想让孟非老师帮这个忙，变成500块钱一盒。这孟非老师也提了，321昨天也说过了，我呢跟他们也讲了，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听了，他说这么算下来啊，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吗，这6盒下来那按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5600-3000，他说最起码省了600，少花了一盒的钱，是不是啊？他说能少点就是少点嘛，毕竟我们年岁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退休工资呢也不是特别的高，说能让孟非老师想这么个办法，小事的帮忙照顾一下就可以了。哎呀，你看把这个事儿啊转达

转述给我了之后啊，我听完了之后，说实话，孟非老师心里啊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感谢我们长辈，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之后转达表述的这个话呀，对孟非老师的一个理解呀。因为你们毕竟都知道，这厂家呀，我们都是属于跟中心的合作关系。那孟非老师呢，跟这些厂家认识归认识，但是大家发现吗，无论是哪个企业呀，是大一些也好还是小一些也好，厂家呀，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家要赚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那你说人家的利润是收入啊，人家呢，一，你说人家企业要不要交税呀？这第二个，这企业有没有生产设备呀？这都是花钱的。第三个，那你说要是厂房是租的，是不是要交租金呢？第四个，那你说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开工资啊？第五个，这些原料是不是要花钱呢？所有的东西啊，这企业呀，跟过日子它不一样。这企业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一动啊，机器一转，或者说这个老板呢，他睁开眼睛睡了一晚上，睁开眼睛第二天，那固定费用就在那摆着呢，工资、水电、厂房、车间、设备折旧、原料收购、仓库等等等等，全都是钱。那你说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啊，大家发现没有，就说咱们搞这个阳台盘也好啊，或者是那个茶也好啊，都是这种情况。就说人家呢给个面子啊，确实呢也有这个薄面，人家啊提供一些，你发现没有，都提供的不多，是不是啊？或者呢给了一些政策，或者给了一些赠送，或者给了一些价格的让利和减免，但是呢人家都搞了个限量。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家要是无限的放开，那麻烦了，那人家生意还做不做了？那以后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人家正常在外面啊，打个比方卖600块钱一盒，结果呢在节目当中放开了卖，无限的有500块钱一盒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那以后越知道的人越多，零售的没人买了，都到节目这买了，那无形之中人家利润是不是就降低了？而且呢其他的那些分销商也好，或者企业也好，就卖不掉了，人家也不赚钱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事啊显而易见的，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能明白也能够理解。所以啊这个事儿呢我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来办。就是说如果说啊，如果说呢按照听众朋友提的这么个小要求，就说呀按照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事儿，别说跟这个企业聊了，这个事儿不用通过中心，因为中心已经给我授权了，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可以直接跟企业去对接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你这是私事儿，你这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代表中心了，私事儿你能跟企业谈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事儿，如果需要中心协调的，中心可以出个面帮帮你，毕竟呢你也是中心的人呢，但是你现在干的这个节目里这个事儿不是中心的事儿啊，你是代表个人在中心里面给大家讲健康、讲治病、讲养生、讲保养。所以啊中心能出面的会协调，你能直接办的就办。那此时此刻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五指山的这个杨总啊，他给我们中心是500一盒这个优盾因子10包的量啊一盒，那给我这可以这么去说，就是你们不提这个要求我也能做到给大家500块钱一盒，这是准准的。因为现在零售价是600，在中心也好，包括在东南亚一带也好，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啊。这个里面呢，无论是给中心还是给这个东南亚一些的商户，这中间一盒啊是有100块钱的利润的。那你说我找杨总去拿，我说我们节目当中有会员需要啊，有听众想用这个优盾因子，那你能不能按照出厂价呀500呀给我呀？我相信这个事啊就是打个电话就能成的，这个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的，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只要跟他一说，那你说他给别人也是500，那我拿500不一样吗？人家该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嘛，这个是没影响的，绝对能成。你们提的这个小要求在我这里不是要求，明白这个意思吧？就说这个500是板上钉钉的了，可以了。那不可能说你们用你们呢想解决身体的那还按600，那你说这100块钱你多掏它干啥呢？再说谁收呢？那我们节目在节目当中，节目是不挣这个钱的，对不对啊？那多那100我们上哪儿去拿去嘛？没必要，是不是啊？你少这100顶点事儿啊，你这100块钱最起码够你买好几天的菜了。

这老人家吃的又少，那几天的菜都够了。咱一盒省100，咱一个小周期6盒，是不是就省600呢？所以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这个事儿完全能做到的。但是我在这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目当中第一次见到这个牛顿因子。那这个东西呢，一个小周期它不够，它正常情况下怎么也要用上2个小周期或者3个小周期，是这样的。那要再多点那就不是了。大家算算吧，那你说你要是用上2个小周期的这些人呢，是不是？那病症严重的、病症比较多的、稍微家庭好一点的，他想多用1、2个周期的，或者到3个周期的，买的越多，钱花的不就越多了吗？那咱们想办法，只要能省就省点，这终归不是好事吗？那这个钱从哪省呢？那只能是找杨总了，对吧？放心，这个事儿啊，我能办到。咱多了不说啊，我也不给大家大包大揽，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说，我说你放心吧，这个50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办了，但是我还是感觉贵啊，我给你搞5块钱一盒吧，这事儿天方夜谭，是不是？5块钱连盒子包装都不够。但是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也不刷脸了，我也不是说让老杨总啊给我多少薄面了，我就跟他明着说，我说你这样，我呢就准备就跟他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了。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看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啊，我现在呢对这个广播里面讲到健康，讲到怎么治病，讲到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而且呢我呢是特别推崇、特别认同、特别相信，也特别擅长用到这个牛顿因子了。在我心里啊，这个牛顿因子啊属于少数民族当中医药材的一种奇葩。这么好的个东西，流传几千年的黎王方被杨总给开发复原了。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带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认可了。那怎么用，那就是量的问题了。那杨总你帮不忙，你看看这个按照批发价是500块钱一盒，是不是？你少吧，你就是多多少少你让点儿，也算是你多多少少少挣点，别不赚，对吧？你不能让人企业没利润呢，你让企业少赚不是不赚，你少点。你说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是不是啊？正常呢我能一定能谈到500了，但是呢我想让它多多少少再少一点，哪怕一盒再少10块，再少20，你看看你少10块，咱是不是能多买一颗白菜，对不对？咱一盒上少20，那你说6盒，是不是一个小周期嘛？少6盒，是不是又少个120？120孩子回来，你是不是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是不是给孩子买点排骨啊？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就说艰苦朴素的老人家，6盒，一盒让你省20，是不是？6盒省了120，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咱能买件衣服穿呢？对不对呀？那这个呀，就我来办。啊，我一定给大家办好。这样的情况下呀，我来跟他说，看看呢，今天要是能说通，那我就明天告诉大家结果。如果今天要是没说明白，或者他们那有事没接电话，那我就后天给大家说。反正这个事儿啊，一定能帮得到。这个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而且呢，又不像说是这个羊胎盘，他那个需提前定制啊，啊，量是绝对是很少很少啊，又不是那种。是不是这牛顿因子啊，它出口也是出口，国内也是，有些时候出口啊它税还高呢，对吧？那你说它也上税啊，你这样的情况下在咱们这里啊，它是国内的税，税不就低一些了吗？所以啊这些事儿啊大家放心，孟非老师啊都能想得到。那今天呢我呀节目结束之后，我就给咱们海南这边打电话，我就想了，无论是给老杨总打电话还是给小杨总打电话，这个都行，他们两个都能拍板。这个小杨总呢有点慢啊，这个人呢说话慢悠悠的，挺好那么一个人。那老杨总呢也慢悠悠的，但是呢脾气呢比较直爽，我呀跟他们父子两个都熟，跟谁说都行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跟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就是尽量的，我不能完全保证啊，尽量的给大家争取到一点点的福利。你打个比方说，人家就说了，说不行啊，说孟非老师啊，说现在是紧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只能是500，全国统一，全世界统一，一视同仁。那要那样的话，我也实话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我，对不对啊？我能尽量的争取。如果说那面呢说那行啊，孟非老师，这个一盒给你少10块，或者少20，甚至少30，那我呢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大家呢提前心里面有个准备。

也知道，那这事儿啊就算促成了。但是我跟大家说的事儿啊，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就是600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哪怕这个幽顿因子就是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就是3600了，我告诉大家都值。

0: 是不是？而且这么多年，各位老同志，你们在国内听说过这个东西吗？他都面世几年了，那你说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事儿，他量少，在国内都轮不上，而且再有一个价格也贵。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它值，身上各种小病它都能解决。虽然这个东西现在它不是药，但是它就是黎王方，就是黎族治了几千年的药方，就是百草百果加上幽魂草做出来的好东西，就是现在技术复原的黎王方。所以这个幽遁因子啊，如果按我来说，小病的还真就必须用。那你们就别着急，好不好？你们就等着孟非老师的结果，然后啊，明天最晚后天，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成与不成，多与多，少与少，我都跟你们说。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结果就可以了。我办事儿就一句话，孟非老师办事儿，你放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吧，我是鞍山的朋友。
0: 哎，
3: 我今天吧打电话是想提前报名
0: 啊，
3: 让您呢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
0: 好，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幽遁草还没有货呢，还没有说正式开始呢。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想让我给你留啊？
3: 对，我想提前，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啊？
0: 不是，你都不知道多少钱你就留？
3: 对对，因为我想用这个幽遁草
0: 啊，
3: 那你一定得给我留一份，不管多少钱，不管多贵，我都要用。陈老师，
0: 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吗？我看看对不对症啊？
3: 就我吧，就是我身上的毛病特别多
0: 啊。
3: 我这几天吧，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就我身上的疾病啊和这个幽遁草它都能对上号。
0: 啊，那你说说。嗯
3: 啊，我现在吧就是特别渴望能用上这个幽遁草，孟非老师，
0: 嗯，
3: 您得帮我想想办法。
0: 行，你说我给你想办法
3: 啊。我吧，我是那个肺气肿的患者，我都五六年了、
0: 啊、
3: 哎呀就可遭罪了，就可遭罪了。我这对就经常咳嗽，我尤其啊我就是到外边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去市场啊，或者是说、
0: 嗯、
3: 啊到去上这商场溜达，我就闻到人家别人有一点点那个烟味儿，比如闻到谁身上有那烟味儿，我就连上就咳嗽，而且我咳嗽的都喘不上气儿来、
0: 嗯、
3: 然后吧哈，我有时候夜里边我也咳嗽，我夜里边就睡睡觉，比如说我家屋里今天晚上我忘开那个加湿器了，或者是屋里边比较干、
0: 嗯、
3: 我夜里边能给自己咳嗽醒，

0: 就是经常这样。对，我完你早晨比如说是完我就睡着了，夜里边咳嗽完我睡着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枕头给它抬起来垫起来，这样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早晨的时候，这屋里边又感觉干了，给我咳嗽的，我感觉我这肺叶都要咳嗽出来了。
1: 这么重啊。
0: 啊，我就这么重，就是肺气肿，就是我有点遗传，我爸爸是这个病
1: 啊。
0: 对，然后吧，我就呼吸也不像人家那么顺畅，我就是可能经常咳嗽的，我这个肩膀都有点往上端，呼吸也特别困难。就是我洗个衣服啊，做点家务啊，您正常人就干一点家务啊，拖拖地啊，就做点饭呢都没有事儿，我就不行了，气喘吁吁的，我就上喘不上气来。然后我这个前胸就是又闷又紧，感觉就是憋得特别难受，
1: 就是气儿上不来，
0: 我就是气儿不用，就是气儿不让我，然后我就总咳嗽。
1: 嗯，
0: 完事儿吧，就是中药西药我也没少吃，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就特别迷茫，我是真怕就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我能不能就憋死过去。
1: 那不会不会不会，这个你害怕、
0: 啊、我害怕、
1: 啊、
0: 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多发性的胆结石，就是医生和我说就是我这结石就跟米粒大小、
1: 啊、
0: 幸亏吧，嗯，他说我这个是静止性的结石，平时不是怎么特别疼，就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结石我都不害怕，我就特别想解决我这个肺气肿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对孟辉老师你看看我这种情况，我也听了，我感觉就特别适合这优顿草，您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1: 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啊、你这个书要是放外人一听啊，就说你能有多重，你不就是一个哮喘吗，咳嗽再加个结石吗？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把你的痛苦都说出来了，就是你都自己担心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你就说你想想得憋成啥样，这种感受是你说完了别人感觉不到的那种，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个情况你就理解了。第一个啊，胆囊炎这个结石这事别当回事了，为啥？你属于泥沙状的静止态的，这个短期之内不会太麻烦。肺的这块就像你说的，如果再长期严重了，憋得你心口发闷，出现逆转变成了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可要命了。
0: 对、啊、
1: 这是真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推断一下啊，如果说有人肺出现这种情况，严重的这种憋胀咳，那他这小便一定不好，
0: 嗯、
1: 就是尿多或者是小便清赤、小便清长，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对对对，你夜里老起来上厕所。
1: 对呀、
0: 啊，
1: 这就是什么？肺属金，肾属水，他、
0: 嗯、
1: 俩是一回事儿。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记住了，治肺的药它也管肾、
0: 嗯、
1: 治肾的药它一定管肺，而且这两个地方是同时治的、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优顿草它能够洗肾，我告诉你它也能够解决肺、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个五脏六腑、
0: 啊、
1: 它这个优顿因子进去了之后，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黎王方，这个方是整个黎族老百姓身上、
0: 嗯、
1: 他们那时候没有把病分得那么清，不论是大病小病严重的病还是解决不了的病，都去找黎王要这个方，黎王就把这方给他们，他们回去吃到最后就好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我用这个优顿因子解决过，解决过什么？就是这种咳嗽哮喘，他比你那个严重，他那个就是我听你也是东北口音嘛，他不只是咳，是齁吧，就我跟你说齁吧你能懂是吧，
0: 我懂的，
1: 就那种，
0: 对，
1: 用完了之后六个多月这个齁吧都明显的减轻了，咳都减少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有效？
0: 对，那当然。
1: 所以说这个优顿因子你要用一定能用，但是我跟你讲老同志，现在我这边跟厂家就没打招呼也没说呢，就是这两天好几个人跟我说了让我想办法搞，你这今天你更实在，你说你不管花多少钱都用，看来是有点疾病乱投医，但是也是证明一个事儿，你也自己是害怕了，你说是不是？
0: 对，我也觉得对症嘛，我
1: 啊，那你这样你别着急，我争取这两三天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争取让你们呢都用得上，然后少花点钱，我去想办法，你说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1: 行不行？那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到时候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行不行？
0: 继续关注，继续听。好，
1: 这样，我今天我听你的，我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到时候我一定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孟哥。
1: 那你就等我信息，等我电话，或者是等节目，
0: 好
1: 吧？
0: 等消息，
1: 好。
0: 好
1: 好好，哎，不客气，
0: 谢谢。
1: 嗯，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 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 北京时间16点整， 4 o'clock PM。
4: 大象星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星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星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星选商城618年中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警惕蚊虫传染病。 天气升温后，蚊虫肆意滋生，很多人只觉得蚊虫叮咬只是发痒起包，无需刻意防护。但事实上，蚊虫是夏季重要的传染病传播媒介，蚊子、隐翅虫、螨虫、跳蚤等，不仅会引发皮肤不适，还

0: 可能传播疾病，老人、小孩及体质偏弱人群风险更高。一、警惕，这些疾病都是蚊虫传播的。蚊子是夏季高危传播媒介，可传播登革热、乙脑、疟疾等疾病，感染后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严重时可损伤神经系统。雨后积水环境，蚊虫激增，感染风险大幅上升。隐翅虫本身不咬人，但体内含有强酸性毒液，夜间易飞入室内，拍打揉搓后会导致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烧痛，处理不当易留疤，引发皮肤感染。螨虫、跳蚤多滋生在床上、宠物身上，叮咬后会起成片红疹，瘙痒剧烈，夜间症状加重，抓挠破损后易引发细菌感染，过敏体质人群不适症状会更严重。二、居家防蚊妙招，从源头阻断滋生，彻底清理积水。蚊子幼虫依赖积水存活，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地漏、空调积水，保持厨房、卫生间、阳台干燥，每周大扫除一次，阻断蚊虫繁殖。做好物理防护，及时修补纱窗、纱门，睡前检查蚊帐完整性，老人小孩卧室优先物理防蚊，安全无刺激。夜间减少强光照明，避免幼蚊入室。定期除螨驱虫，每周高温晾晒被褥床品，定期清洁床垫、沙发缝隙，保持室内通风干燥。家养宠物需定期驱虫清洁，减少跳蚤滋生。三、户外高效防蚊，远离叮咬，优先穿浅色系长袖长裤，遮盖皮肤裸露部位，蚊虫更偏爱深色吸热衣物。外出前涂抹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脂的正规驱蚊产品，防护持久有效。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减少在积水、草丛、树林长时间停留。四、蚊虫叮咬后正确处理，不踩坑。普通叮咬，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患处，冷敷止痒，涂抹正规止痒药膏，杜绝抓挠。遇见隐翅虫，切勿拍打，轻轻吹走即可，沾染毒液后立即清水冲洗，出现破损及时就医。紧急就医情况，叮咬后红肿扩散、流脓、感染、持续发热、全身起疹，需立即就医排查传染病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启动2026年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此次驻点帮扶带教选取怒江、迪庆、西双版纳、昭通、普洱、德宏六个州市及所辖县市区，覆盖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职业卫生、传染病防治、放射卫生、妇幼健康、中医药等六个方面，集中在五月至九月分批实施，每批时间不少于两周。带教对象主要为新入职、岗位调整及执法能力较弱的基层监督员，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加案例研讨三位一体模式，旨在进一步强化卫生监督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卫生监督人员的执法办案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据悉，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将常态化推进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全省卫生监督队伍能力整体提升。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10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FM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17点整，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让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霞霞为我们介绍。你好。
3: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主城区核心干道及进出城的通道车流明显有所上升。先来看市区道路，五一路西向北，从国防路到铁橘路拥堵大概有600米。

0: 后方缓行有100米。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从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春城路北向南从武警路到福德立交桥拥堵大概有800米，后方缓行700米左右，临近火车站及立交，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南坝路。乌家坝路南向北在四甲段附近拥堵大概有600米左右。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拥堵大概有700米，后方缓行有900米左右，缓行距离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民航路。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拥堵大概1.8公里左右，缓行有300米，入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或者是老昆诺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1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5621 新楚大高速大理宛楚雄三线流产站至大河口站之间路段一辆一型货车侧翻，因处置需要，交警在地锁坪服务区对大理宛楚雄三线的车辆实行间断翻线。S11-1B 高速叙永支线威信往叙永方向，威信东站至流产坪隧道之间路段进行右侧边坡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自2026年6月14日14时30分起，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施工管制。管制期间，威信往叙永方向的车辆借用对向车道实行半幅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观察控速通行。预计2026年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

0: 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星选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啦啦啦，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胡记老字号鳝鱼米线祁阳路老店开店超过40年，是豫西米线界的老牌标杆，本地人早餐午餐的首选。店里坚持每日现选鲜活黄鳝，手工去骨切断，搭配自家熬制的酱料、新鲜韭菜、香芹，大火爆炒。

0: 浇头，酱香浓郁，扇肉滑嫩入味。米线选用本地鲜米制作，爽滑筋道，热汤一烫，整碗香气扑鼻。吃这一家一定要加一勺秘制油辣子，鲜辣椒汁越吃越香。店铺门面简陋，桌椅摆在街边，饭点座无虚席，从父辈吃到晚辈，味道几十年从未走样。
1: 618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厨房的隐形炸弹油烟管道火灾。
7: 油烟管道火灾是指烹饪产生的油烟颗粒长期附着在管道内壁堆积形成油垢，遇明火高温引发的火灾。此类火灾多发生在餐饮场所，居家厨房也存在同等安全隐患。油垢属于易燃物，长期积存附着在油烟机和烟道表面的油垢一旦遇到火源极易被引燃。那么该如何防范油烟管道火灾呢？使用合格烟道建材，油烟管道选用阻燃耐高温材质，按规定安装防火阀，定期清理油烟管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中明确，宾馆、餐饮场所、医院、学校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家庭也应重视油烟管道、油烟机的清洗，油烟机使用一年以上建议进行专业深度清洗。严禁用火离人，做饭时务必有人看管，严禁擅自离开，烹饪结束后及时关闭电源、气源，油锅起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可及时使用灭火毯对着火的油锅进行覆盖，隔绝氧气，达到灭火效果，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17:30，此刻昆明城区道路通行情况又出现了哪些变化？让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霞霞为我们介绍。霞霞你好。
3: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城区道路车

0: 流量大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在三合营路附近拥堵大概有800米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口有大概700米的拥堵路段，临近火车站的区域，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急停急走。龙泉路南向北从汇通大道到文西巷大概有500米的拥堵路段，北市区短时间的缓行可以绕行小康大道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二环南路的辅路东向西在关南立交附近拥堵大概有7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主路或者是绕行日新路。另外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有900米，后方缓行有2.3公里左右，缓行距离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和大家来聊聊叮咛栓塞。什么是叮咛呢？其实就是耳屎。耳屎在医学上被称为叮咛，是由外耳道的外侧三分之一部分皮肤内分布的皮脂腺和叮咛腺的分泌物，再加上外耳道内脱落的皮肤组织、皮肤正常菌群的细菌以及脱落的毛发混合物形成的。一般来说呢，叮咛生成之后就会位于原地，也就是外耳道外侧的三分之一处，然后随着人的说话、咀嚼等动作逐渐向外移出，

0: 最后排出。大部分的叮咛并不需要挖耳朵就可以自行排出了，但是由于排出比较缓慢，所以我们一般感觉不到。但是当叮咛分泌过多或者是自行排出受阻的时候，就会引起叮咛在耳道内的异常堆积，最后导致耳道被完全或部分堵塞，这就是叮咛栓塞。有数据表示，叮咛栓塞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儿童的发生率是1/10，成年人是1/20，而老年人的发生率高达1/3。一般情况下，叮咛栓塞并没有什么症状，但如果叮咛栓塞伴有不适症状，比方说听力损失、耳痛、耳痒、耳胀、头晕、耳鸣，甚至是刺激迷走神经而导致咳嗽，那就需要将叮咛取出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18:01，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让我们继续请出霞霞为我们介绍。霞霞你好。
5: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00，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高度集中。我们来看市区道路，

0: 金碧路东向西，从三市街到靖国街拥堵大概有500米左右啊。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环城南路，寻金街南向北在寻金桥附近拥堵大概也有500米。火车站周边车比较多，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口有大概700米的拥堵路段。新营路南向北从人民东路到白龙路拥堵大概有500米，后方缓行有200米左右，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川津路或者是白龙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关南立交拥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后方缓行有700米，车流高度饱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日新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新的一周即将开启，我省依旧多雨，具体情况要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好。
3: 晚上好。那目前呢，正是云南雨季由开场进入强盛的转折阶段，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频繁交汇，极易形成持续性的强降水。那今年也不例外，目前我省正在经历一波较强的降水过程，明后两天雨水还会进一步向南拓展，接近昆明大部、文山红河东部以及德宏西北部、宝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地区阵雨或者是中雨。17号之后，西南季风将会持续增强，借助两高扶河区在云南形成持续时间较长的水汽汇聚，中东部、南部、西部边缘将再次遭遇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而与正在经历的这波降水不同的是，后期强降水的区域更集中，累积雨量更大，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西宁郑和公园小雨是7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交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丽江古城更云转小雨14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市另外召开蓝莓庄园小雨18到24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1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1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1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

0: 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经常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将会带来极大危害。
3: 首先，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私自改装，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很可能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另外，电动自行车还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18:30，此刻昆明城区晚高峰道路通行情况如何？让我们继续请出霞霞为我们介绍。霞霞你好。
3: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主城区部分干道出入城车流依然比较密集。我们来看市区道路，龙泉路南向北，从汇通大道到文西巷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北市区的方向车多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小康大道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彩云北路出城方向在世纪金源附近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际路。广福路西向东，从双凤路到乌家坝路拥堵大概有800米，后方缓行200米左右。金源大道东向西，从宏源路到吉祥西路拥堵也有400米，短时间的缓行。

0: 耐心通过海明路北向南，从双桥路到日新路有大概400米的拥堵路段，赶时间的车又可以绕行春城路或者是宝海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8: 撕裂家庭的温暖。
7: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9: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9: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 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同时呢现在呢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天天讲离医。哎呀，我现在我感觉我是一身本领啊，我咋啥都会呀、啊。这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过你讲营养医学，讲得不错，现在呢我也按照你的方式在修复血管。哎呀，他说孟非老师啊，你讲得好，这里啊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老师，更代表我在国外学习期间教给我的那些国外的医生同行，对你说声谢谢。为啥呢？这是你们呢对我的一个认同、认可和支持。那说实话啊，这孟非老师呢是中医药大学科班毕业啊，学的是中医，后来这个藏医啊也是到了藏区工作之后，这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说实话啊，这纳日老师由于这个家庭的原因呢，那心呢都伤得七零八落了，就早都不想行医了，就干一个活放羊。但是呢也是机缘巧合呀，这我们这孙护士长那个腿啊这受伤了，所以呢就在乡卫生所这个大夫就说这个有个放羊的老头，哎，治跌打不错。结果真的是没有想到，就这一个一面之缘呢，也造就了孟非老师这15年的一个学习历程。那中医藏医呢对我来讲啊是根，是基础，但是呢唯一者呀他不可能固步自封啊，他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掌握，你不可能说你会中医会藏医你别的东西你一概不闻不问不与时俱进，那不可以的。甚至有些患者随便拿出来一个药就问你说这个药我能不能吃啊，他不会管你是学的什么，他认为你是医生你就应该都懂。那你说这样的话咱是不是得真正的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啊。所以啊咱们这两天在讲到的海南这个特殊的地区啊，也就是说它是个岛，那这个岛上啊离着这个大陆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远，但是也不近，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圈。也就是说在海南当地的这一块啊，无论是什么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包括语言体系啊，包括这个一些植被，都是跟内陆啊有一些区别的。那在海南也叫这名叫大陆啊，都是这么叫的。你看吃上喝上都有区别，民俗习惯上也有区别，当然它跟这个福建呢、广东啊、广西啊这面有相似，相似它不雷同啊，它是这样的。那这次呢在海南这块啊就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狸汪草，又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狸汪草衍生而来当年呢护佑着海南古狸族几千年的这么一个狸汪方。可能说是由于狸汪啊离我们很久远了，再加上呢这个狸族啊是没有文字的，那你在这个记载当中啊就见不到也不了解，只能说在狸族内部啊口口相传。狸医呢这就是狸族的医生，那这个狸医啊也是世代口口相传传下来的医术，传下来在当地用到山里面的这些野生的药材来给大家治病这么一个经历。可是呢这个狸王方啊自古以来它就是保密的，只传狸王啊，狸王传狸王，狸王传狸王。那这个狸王方啊，你说这几千年下来了之后，如果它要没有效，你说这黎族的老百姓能被奉为神方圣方吗？对不对？而且这个黎王草啊被这个杨总啊开发发掘之后啊也确实做了对比，你看在东南亚一带它就长这个东西，只是说也不多，那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培育呢？有一些黎族同胞也曾经到过东南亚呀，也知道这个东西啊虽然说少见，但是你说难道只有杨总一个人会发掘这个东西吗？不是的，就说东南亚那一带的气候和环境和海南它就不一样，要不说这是叫宝岛呢，对不对？宝岛海南岛啊，你看中国就有两个宝岛，一个宝岛就是台湾，一个宝岛就是海南，它都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个地域环境 造就的它的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在东南亚的那个油遁草，也就是这个离王草，无论它的品相啊、植株、成分、药性，都跟这个在海南当地长得不一样。你别说海南当地了啊，就这个东西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五指山为中心，除了五指山往外，什么到了海口啊、嘉吉啊、东方啊、儋州啊啊这些地方，它也不一样。而且呢，咱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的苗医、李医、中医研究院，他们都对这个整个海南岛后期培育培植之后这些离王草做了检测的，就发现了最适合用药的、最适合人吃的、最有体征的、最有效果的，就是在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除了五指山下的这一圈就不行了。你看这个东西的地域特色它就多强。那后来也研究，他说为什么说只在五指山这块呢？就是因为跟这个水土有关。你看咱们平时是不是经常说到的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你过了这个水土啊就不行了。哎，这个离王草啊也是如此。这离王草呢在五指山上长的，它因为这个树木啊影着，所以它长得就不高。在山里面呢，野生的这个离王草个头啊就是30公分左右，这就最高了，它一根儿。然后呢在尖上啊稍微出两个小叉也不长，就那么个像出了一个小小尖一样的东西就行了，叶子跟柳叶有点像。但是呢在五指山山下来种，这就是一个地利的特征了。怎么的呢？因为整个五指山下呀，它被这个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和土壤就覆盖在五指山周边的这一块区域了，包括又有一条河从山上过来，山上的溪水啊又把山上的这个土石啊、腐殖物啊冲下来，这土壤跟山上呢基本上差不多。那由于山下没有这些树木的影印，哎，它这个离王草啊个头长得就高了一点，长到多高呢？就是40到50公分了，就最高能长到半米，形状啊就那个样子了，个头啊就稍微粗一点。那个山上长的野生的那一根啊就跟那个细的筷子那么粗，到了山下长个头多高了10几公分，粗呢就跟正常的筷子这么粗，也不会长太粗。那你看五指山下就那么一圈，那你这种地方它产量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哪怕再过50年它也就这么个地方长这个东西了。它受这个土壤环境的约束，它不可能说大规模的去培育。你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嘛，杨总就说了，他说我就不去建厂了，我也不去把它审批药了，我也不办药厂了，我就这么大的量，你说我搞个药厂也是供不应求，我现在做的推广宣传过2年也是供不应求，我费那个劲儿干啥呀？我投资那么多钱跟这个不没区别吗？他说本身这个东西呢，从我做的一个出发点就一个事儿，就是说我那个灵芝啊现在做不了了，我得重新找个项目啊。那这个项目呢考量区结果发现说这个东西啊黎族老百姓喜欢也接受，那这个东西呢现在又跟政府合作，这3方有利的事儿，对不对啊？第一个，你说我这边培育苗我能卖给政府，我能挣点钱啊，这个东西要好培育，就是把那个剪短了嘛，扦插地上就能活，活了这个苗是够多，他说我能繁育出无限的苗，但是种到哪儿有讲究，他说不是说随便找个地就种，找个地种了种出来也不是那个东西，你没有那个性状，没有那个药性，没有那个成分，你培育再多也没有用啊。所以呢政府把这苗收上来之后就交给五指山附近的这些农民，让他们在这个规划范围内的土壤上土地上来种，主要就是在山脚下和河这个两边。这样的话呢，这个政府出了一点钱，可是啊给了农民之后，农民种这个能增产能增收。而且呢油遁草有个很神奇的特点啊，就这个东西啊它不用打农药。为啥呢？就这个油遁草啊，也就是这个离王草啊，它天生防病虫害，它最多呢也就是说是缺水了，哎，底下的那个叶子呀会枯黄一点。但是大家想象一个事儿，你说海南这个地儿它缺水吗？啊，海南这热带季风气候啊，它这个湿润的气氛呢、啊、它特别舒服，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它永远不会缺水， 最多就是底下那个叶掉几个，剩下没有。再有牛顿草这个东西，它天然防病虫害，没有虫子这个事儿。而且呢，五指山呢也是块风水宝地，就这个地方你看动不动啊海南还有台风。这牛顿草这个东西啊，你别看它长四五十公分高，重的就跟麦子一样。它有意思在哪儿呢？它台风刮不倒，它刮不倒这个东西，它韧性特别强。再有呢，在海南呢没有水灾，你们发现没有啊？越是水大的地方，它还不一定有水灾，所以那里啊，就是不会出现旱，也不会出现涝，即使刮了风，也刮不倒。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块风水宝地啊？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个牛顿草啊交给农民种，然后杨总呢再收购。那现在呢，普通称呼叫黎王方，这个黎王方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和这个五指山苗裔离异中医研究院给起的名。但是到了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呀，就叫什么，就叫优顿因子，就这么个东西。它不只能够洗肾，附带着洗肝，它最重要的，它把你整个的消化道给你解决了。你看我们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条，人呢吃五谷杂粮，取吃精微，化之成血，一切的营养药物都是通过这一条来吸收的，这一条出毛病都是大毛病。你看胃癌的、肠癌的、喉癌的、口腔癌的、直肠癌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一条出问题了，那人呢营养能量吸收全都是病。可是优顿草就能解决这个呀，那我吃完了优顿草这个东西，那小便不就洗肾了吗？大便不就变臭了吗？宿便不就排出了吗？你说这东西多厉害呀。哎呀，这个真是好东西，绝对是不可多见的好东西，又能够清热，又能够解毒。我跟这个李院长聊的时候啊，李院长都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呀，在国内不敢说，他说因为在国内呢，咱们要尊重民族的传统文化。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3: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王氏西豆粉油条迎春街早市店，经营半个世纪的老牌早餐铺，是豫西老辈人晨起的标配。豌豆经过浸泡、研磨、熬煮，做出细腻顺滑的西豆粉，豆香浓郁。现炸的油条蓬松酥脆，掰碎泡进豌豆粉里，吸饱豆汤之后外软内香。店家还会搭配自家腌制的腌菜，咸香开胃。天刚蒙蒙亮，早市这家铺子就飘出香气，环卫工人、老街坊、上学的孩子络绎不绝。简单的两样吃食，撑起了豫西清晨最温暖的烟火。
14: 应急常识365。
1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当下气温升高，火灾隐患增多，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防范家庭火灾，日常要做好三清三关。
16: 清厨房，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清理厨房的重点是让油、纸布等可燃物远离炉灶等火源，同时要定期对抽油烟机、燃气灶具进行油渍清理。清阳台，要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皮、塑料等易燃物。长时间外出要关闭门窗，以免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清楼道，切勿在走道、楼梯拐角、地下室等处堆放杂物，电动车不应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充电

0: 时不得时间过长，且周围不得有可燃物，应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不在电缆井和电梯井内堆放杂物。关燃气，用气后及时将气源关闭，不擅自改变燃气管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漏气等家庭火灾隐患。关电源，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给居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居民一定要注意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不用时立刻拔掉电源。关火源，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将打火机等放在儿童触碰不到的地方，酒精炉等明火源用完即关闭。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同时呢现在呢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天天讲离医。哎呀，我现在我感觉我是一身本领啊，我咋啥都会呀、啊、这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过你讲营养医学，讲得不错，现在呢我也按照你的方式在修复血管。哎呀，他说，孟非老师啊，你讲得好，这里啊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老师，更代表我在国外学习期间教给我的那些国外的医生同行，对你说声谢谢。为啥呢？这是你们呢对我的一个认同、认可和支持。那说实话啊，这孟非老师呢是中医药大学科班毕业啊，学的是中医，后来这个藏医啊也是到了藏区工作之后 这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说实话啊，这纳日老师由于这个家庭的原因呢，那心呢都伤得七零八落了，就早都不想行医了，就干一个活，放羊。但是呢也是机缘巧合呀，这我们这孙护士长那个腿啊这受伤了，所以呢就在乡卫生所这个大夫就说这个有个放羊的老头，哎，治跌打不错。结果真的是没有想到，就这一面之缘呢，也造就了孟非老师这15年的一个学习历程。那中医藏医呢对我来讲啊是根，是基础。但是呢唯一者呀，他不可能固步自封啊，他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掌握。你不可能说你会中医会藏医，你别的东西你一概不闻不问，不与时俱进，那不可以的。甚至有些患者随便拿出来一个药，就问你说这个药我能不能吃啊，他不会管你是学的什么，他认为你是医生你就应该都懂。那你说这样的话，咱是不是得真正的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啊？所以啊，咱们这两天在讲到的海南这个特殊的地区啊，也就是说它是个岛，那这个岛上啊离着这个大陆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远，但是也不近，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圈。也就是说在海南当地的这一块啊，无论是什么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包括语言体系啊，包括这个一些植被，都是跟内陆啊有一些区别的。那在海南也叫这面叫大陆啊，都是这么叫的。你看吃上喝上都有区别，民俗习惯上也有区别。当然它跟这个福建啊、广东啊、广西啊这面有相似，相似它不雷同啊，它是这样的。那这次呢在海南这块啊，就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狸汪草，又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狸汪草衍生而来当年呢护佑着海南古狸族几千年的这么一个狸汪方。可能说是由于狸汪啊离我们很久远了，再加上呢这个狸族啊是没有文字的，那你在这个记载当中啊就见不到，也不了解，只能说在狸族内部啊口口相传。狸医呢，这就是狸族的医生，那这个狸医啊也是世代口口相传传下来的医术，传下来在当地用到山里面的这些野生的药材来给大家治病这么一个经历。可是呢这个狸王方啊自古以来它就是保密的，只传狸王啊，狸王传狸王，狸王传狸王。那这个狸王方啊，你说这几千年下来了之后，如果它要没有效，你说这黎族的老百姓能被奉为神方圣方吗？对不对？而且这个黎王草啊被这个杨总啊开发发掘之后啊，也确实做了对比。你看在东南亚一带它就长这个东西，只是说也不多。那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培育呢？有一些黎族同胞也曾经到过东南亚呀，也知道这个东西啊，虽然说少见，但是你说难道只有杨总一个人会发掘这个东西吗？不是的。就说东南亚那一带的气候和环境和海南它就不一样，要不说这是叫宝岛呢，对不对？宝岛海南岛啊，你看中国就有两个宝岛，一个宝岛就是台湾，一个宝岛就是海南，它都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个地域环境造就的它的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在东南亚的那个幽顿草，也就是这个狸王草，无论它的品相啊、植株、成分、药性，都跟这个在海南当地长得不一样。你别说海南当地了啊，就这个东西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五指山为中心，除了五指山往外，什么到了海口啊、嘉吉啊、东方啊、儋州啊啊这些地方它也不一样。而且呢咱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的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他们都对这个整个海南岛后期培育培植之后这些狸汪草做了检测的，就发现了最适合用药的、最适合人吃的、最有体征的、最有效果的，就是在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除了五指山下的这一圈就不行了。你看这个东西的地域特色它就多强。那后来也研究，他说为什么说只在五指山这块呢，就是因为跟这个水土有关。你看咱们平时是不是经常说到的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你过了这个水土啊就不行了。哎，这个狸汪草啊也是如此，这狸汪草呢在五指山上长的，
4: 它因为这个树木啊

影着，所以它长得就不高。在山里面呢，野生的这个狸王草个头啊就是30公分左右，这就最高了，它一根儿。然后呢在尖儿上啊稍微出两个小叉也不长，就那么个像出了一个小小尖儿一样的东西就行了，叶子跟柳叶有点像。但是呢在五指山山下来种，这就是一个地利的特征了。怎么的呢？因为整个五指山下呀，它被这个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和土壤就覆盖在五指山周边的这一块区域了，包括又有一条河从山上过来，山上的溪水啊又把山上的这个土石啊腐殖物啊冲下来，这土壤跟山上呢基本上差不多。那由于山下没有这些树木的影荫，哎，它这个狸王草啊个头长得就高了一点，长到多高呢？就是40到50公分了，就最高能长到半米，形状啊就那个样子了，个头啊就稍微粗一点。那个山上长的野生的那一根啊就跟那个细的筷子那么粗，到了山下长个头多高了10几公分，粗呢就跟正常的筷子这么粗，也不会长太粗。那你看五指山下就那么一圈，那你这种地方它产量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哪怕再过50年它也就这么个地方长这个东西了。它受这个土壤环境的约束，它不可能说大规模的去培育。你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嘛，杨总就说了，他说我就不去建厂了，我也不去把它审批药了，我也不办药厂了，我就这么大的量，你说我搞个药厂也是供不应求，我现在做的推广宣传过2年也是供不应求，我费那个劲儿干啥呀？我投资那么多钱跟这个不没区别吗？他说本身这个东西呢从我做的一个出发点就一个事儿，就是说我那个灵芝啊现在做不了了，我得重新找个项目啊。那这个项目呢考量区结果发现说这个东西啊黎族老百姓喜欢也接受，那这个东西呢现在又跟政府合作，这三方有利的事儿，对不对啊？第一个你说我这边培育苗我能卖给政府，我能挣点钱啊，这个东西要好培育，就是把那个剪短了嘛，扦插地上就能活，活了这个苗是够多，他说我能繁育出无限的苗，但是种到哪儿有讲究，他说不是说随便找个地就种，找个地种了种出来也不是那个东西，你没有那个性状，没有那个药性，没有那个成分，你培育再多也没有用啊。所以呢政府把这苗收上来之后就交给五指山附近的这些农民，让他们在这个规划范围内的土壤上土地上来种，主要就是在山脚下和河这个两边。这样的话呢这个政府出了一点钱，可是啊给了农民之后，农民种这个能增产能增收。而且呢优顿草有个很神奇的特点啊，就这个东西啊它不用打农药。为啥呢？就这个优顿草啊，也就是这个狸王草啊，它天生防病虫害，它最多呢也就说是缺水了，哎，底下的那个叶子呀会枯黄一点。但是大家想象一个事儿，你说海南这个地儿它缺水吗？啊，海南这热带季风气候啊，它这个湿润的气温呢、啊、它特别舒服，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它永远不会缺水，最多就是底下那个叶掉几个，剩下没有。再有优顿草这个东西它天然防病虫害，没有虫子这个事儿。而且呢五指山呢也是块风水宝地，就这个地方你看动不动啊海南还有台风。这优顿草这个东西啊，你别看它长40-50公分高，种的就跟麦子一样，它有意思在哪儿呢？它台风刮不倒，它刮不倒这个东西，它韧性特别强。再有呢在海南呢没有水灾，你们发现没有啊，越是水大的地方它还不一定有水灾，所以那里啊就是不会出现旱也不会出现涝，即使刮了风也刮不倒。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块风水宝地啊？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个优顿草啊交给农民种，然后杨总呢再收购。那现在呢普通称呼叫狸王方，这个狸王方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和这个五指山苗医狸医中医研究院给起的名，但是到了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呀就叫什么，就叫优顿因子，就这么个东西。它不只能够洗肾，附带着洗肝，它最重要的它把你整个的消化道给你解决了。你看我们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条人呢吃五谷杂粮，取吃精微
化脂成血，一切的营养药物都是通过这一条来吸收的，这一条出毛病都是大毛病。你看胃癌的、肠癌的、喉癌的、口腔癌的、直肠癌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一条出问题了，那人呢营养能量吸收全都是病。可是优顿草就能解决这个呀，那我吃完了优顿草这个东西，那小便不就洗肾了吗？大便不就变臭了吗？宿便不就排出了吗？你说这东西多厉害呀。哎呀，这个真是好东西，绝对是不可多见的好东西，又能够清热又能够解毒。我跟这个李院长聊的时候，李院长都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呀在国内不敢说，他说因为在国内呢咱们要尊重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但是在国外呀，他说我们都跟一个东西在打擂台。我说跟谁呀？他说你知道有个药叫片仔癀吗？我说太知道了，我说这中国几个有名的神药，我说这谁不知道啊。我说第一个这安宫牛黄丸是神药哈，我说第二个六神丸是神药，对吧？我说第三个就是这个云南白药了，我说这都属于神药。我说这俩三大神药啊，哪个中国人都知道。我说中国呢还有两个神方啊，哪两个神方呢？一个叫东阿阿胶，一个叫片仔癀。我说这两个东西啊年销售额都是百亿以上的呀，我说不只是在国内，在国外都卖爆了。我说这东西顶级的，我说尤其片仔癀是国家双秘方配置，而且这个东西啊这个厉害呀。我说当年美军呢在越南的时候，那枪伤不好，我说很多方法抗感染的药用上都不行，后来用的片仔癀那都好了，是不是？我说各种毒各种肝病，我说用上片仔癀厉害得不得了。我说那片仔癀开始的说明书第一行也是清热解毒，我说那里面用的牛黄麝香啊、蛇胆三七那都绝密的。结果那李主任李院长就说了，他说在东南亚片仔癀比在国内还有名，他说但是那玩意儿贵啊，一粒就几百块钱呢。他说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新加坡，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异军突起啊，很多人开始改用我们这个优顿因子了啊，这个价格比那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那个买一粒这个能买一盒。他说现在这个销量都在慢慢往上抬，很多人都在不怎么用那个了，改这个了。他说国内倒没有这个说，因为国外的人呢用这个药啊他选择性就更多一点。他说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我说那个片仔癀能治肝癌啊。他说我们用优顿因子也有这个肝脏患者严重的用完了指标降低的呀。我说那片仔癀各种叮毒疮啊、疽啊、无名的肿痛疼痛啊、严重的湿腻，这些都能治啊。那李院长就说，他说你太小瞧优顿因子了，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复原这个黎王方，时间还短，用到的人还少。他说等过两年年头多了，用的人多了，他说这个东西以后散发出来的口碑可不比中国几个传统的方子差呀。哎呀，我就感觉呀他就是在给我打强心剂，他就是告诉我这东西有多好。我说那今天我说我也再喝一个，他说我这有，给你喝一个，就给我拿一包。我说这东西要喝两包呢，他喝两包也行啊。我说喝三包呢，他就笑了。李院长就说，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经过我们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做过检测，他说这个东西你别说你喝两包喝三包，你一次你喝两斤也不会中毒，最多你就是喝饱了喝撑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毒性的，他说你看这里属于百草加百果，他说这么来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是有毒的，而且呢口感上面也没有什么难喝的那个味道，正常来说就是一天一包就是最大量了，30毫升。他说你再多喝了就浪费了，而且呢喝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用吸收那么多了，这30毫升是顶大量了。他说这个一盒里面10包啊是我们商量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呢跟别的那些药啊保健呢都不一样，我们这边给总结出来的。他说第一个月就按照3盒来用，就是一天一包30毫升啊，这样的话呢一盒喝10天，一个月喝3盒正好30包。他说到第二个月就是2盒喝一个月了，那你这个怎么喝都行，你是一天喝一包，然后呢连喝2天停一天，反正是第二个月喝2盒，等到第3个月就喝一盒了，你是一包打开分3次，
还是说你喝一包

0: 包停两天都算。他说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是个总量，他说这个总量就是按321的标准，这叫一个小周期。他说这三个月下来之后啊，身上的各种指标啊，很多人都能够降下来。他说我们呢不可能说拿那么多的临床来做实验，他说都是叫志愿者，很多都是黎族老百姓，给我们统计的数据啊也有点乱糟糟的，有些人呢还没有达到病态，有些呢病得严重，出来这个结果呀就没法系统的准确。但是呢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尿酸呐、血稠啊这些情况的普遍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整个消化系统，他说变得呀比以前轻松多了，吃饭有味道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大便小便呢变得全都好了。你说这些基础情况一变，你说这人是不是就有劲儿啊，睡得好啊，有活力，有精神，反应快呀。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是调理身体基础、恢复基础病症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他说我们现在就是时间短，不能确定对这个心血管、脑血管有多大的作用。他说剩下就发现身上这些小来小去的小问题，什么热呀、疮啊、毒啊、湿啊、寒啊、疼啊、酸啊、痒啊、麻呀、胀啊、肿啊、青啊、瘀啊，他说全有效。哎呀，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说那要按这么说，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是不是都得用啊？他说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平时怎么治的，他说这个东西你加到任何药里面，或者跟任何营养的保健的药的混着吃都没事，他说尽量分开一点就行了嘛。他说你要不分开也一样，他说这东西没时间来说的，想起来了就喝嘛，你早上喝也行，中午喝也行，晚上喝也行，3点多、4点多、5点多，或者你半夜睡醒了喝，反正是你每天喝进去这么多就行了。哎呀，我一听我说这太方便了，我说这不得了，我说厉害啊，我说我还没见过功能性这么全啊，效果这么确切，老百姓这么喜欢，流传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呢。我说你看，就是包括现在咱们一般的药也无非就是从什么伤寒杂病论呢、包括这个藏医里面的四不一点呢包括这个很多像那个千金方啊这些里面传下来的方，是不是，或者是其他医生传下来的方。我说这你听完你这么说，我说这个东西现在都无从考证，但是如果按照久远，我说这是不是得从三皇五帝那个时候算呢，是不是，我说这上下五千年的上本啊。他说那咱不敢那么说，但是呢自古以来传说说这个海南黎族是属于古代九黎部落蚩尤年代跟皇帝炎帝打仗那个部落。他说你说这多少年了吗，是不是，至于说有没有考证咱们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但是呢空穴不来风啊。他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而且那个时候后来传到这面来，这应该是打败了，那没地方躲了，躲到这面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创造了当地的黎族文化，这都大几千年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黎王方，也一定是来到岛上之后发现了岛上的药材，然后才出现的这么个黎王方，一定是在生产生活当中也有病啊，发现了这么一种神奇的草，一定是部落当中的这个医者或者是巫师在调配的时候出现的这方，虽然不可考证，但是几千年是一定有。那你说这个方老百姓不可能不认为神方，而且啊他如果说传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这个普通黎族人吃了没有用，谁还会找黎王呢？不找黎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把这个黎王草进献给黎王。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属于相互论证相互验证，一定是行之有效有用，呵护老百姓几千年的东西。他说现在我们复原的这个方，我们不敢保证说100%跟黎王当年那方是一模一样，他说毕竟失传了，但是呢能够复原到现在这样，他说我相信基本上复原的率应该在90%到95%。他说我们这么多天啊，一直以来就让这么多人用，他说这黎族老百姓都不知道领走多少了，那领完了还领啊，有问题了还来喝，那你说不就是证明效果好吗，是不是。他说孟主任你就不用多想了，他说你不说弄回你们中心了吗，你一个月看效果。
1: 在海南

0: 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听完李院长这么一说呀，我这信心是特别特别的足。为什么？我就感觉呀，我给我们中心又办了一个好事儿。同时呢，也感谢我们这个杨总啊，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推荐给我。我相信呢，这个幽遁因子，也就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在黎族老百姓嘴里叫黎王神方的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一定能够起到大用。你看咱们今天啊，讲这个海南，讲五指山，讲黎族，讲这个黎王草，讲幽遁草，又讲到了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幽遁因子啊，讲了今天都已经第11天了。这十来天的时间呢，这个有听众呢跟孟非老师开玩笑说，你就给我们馋虫都勾出来了。这句话呀，听完了之后我挺开心的。你看，这是作为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这种小玩笑，同时呢也证明啊不把我当外人。那这个幽遁因子啊，说心里话不便宜啊。昨天跟大家提了一嘴嘛，就这一盒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也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在我们中心里的零售价不便宜，600块钱一盒。我也不瞒你们，因为说首先一个，孟非老师这个工资啊不低，养家呀这绝对是没问题，还小有盈余。我爱人呢也有收入，这个家庭条件呢咱不能说是好，因为咱们毕竟跟那个什么亿万富豪啊几千万的咱比不了，但是呢毕竟来讲咱们也能够叫小康以上。你看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也差不多都已经成年了。那你想想啊，这后来啊再往后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这双方的父母嘛也都不错啊，毕竟来讲有我这么照顾着也都挺好。那你看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些钱，就是说咱能做到一个什么呢，中国古话说得好啊，叫世人纷纷论不齐，他骑骏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愚。你看我现在就这样，我说比上吧差点，比下吧我一定好很多。这说句大话啊，我能比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的收入要高一些。你看咱们退休工资有2-3千的，是不是有3-5千的，还有高一点的7-8千的啊。我老爸在家里面跟我这个继母在家里面两个人，是吧，一个小镇子里面两个人一个月5000多块钱，这不挺好了吗，是不是。但是我这工资啊比你们高，我一个月能拿个2-3万块钱，甚至有的

时候更高。这个不是提成啊，这是工资收入。你看，按现在来说，一个月收入个两三万不低了，对吧？那你看我今年我才50岁，我至少我还能上15年班，是不是？我爱人这边呢，这个收入也过得去，挺好的。所以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个钱。我呀也不会愿意在这个什么上面啊赚大家的钱，这一点呢大家尽可放心。也就是说，我感觉赚这个钱没必要也没意义。我总想着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解决身体的病痛的时候还少花钱。我费尽一切办法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啊，或者企业呀、厂家呀、负责人呢，我去谈这些事情，想让你们少花钱。你看这个优盾因子，如果说我给大家算个账，就让你们用的情况下，说实话不便宜。你看啊，咱们就按321的这个原则来计算，这个李院长也好啊，包括小杨总都跟我提过，说这个东西啊也是按周期来用，就一个周期啊是3个月。那第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严格按照时间来每天好好吃。那这3个月里面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30毫升，当然啊，饭前饭后啊，什么时间喝呀，你随便，你就直接挤到嘴里或者到杯子里都可以，你就每天保证一包就行了，每天一次，这一天呢一包，一个月呢就得要3盒，然后第二个月呢，就你保证这第二个月喝到2盒，那你看2盒不就是20包吗？你可以喝2天停一天，喝2天停一天，这样的话呀就开始减量了。然后到第3个月，那就1盒就够了。这一盒可以是喝一天，然后停2天，喝一天停2天，一次一包。或者呀，你把那一包分成3天喝，随你。人家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我以为呢就是每天一包呢，但是人家说的这个挺科学。他们这么说的，说你喝上了第一个月满量喝，这样的话呀，快速的出效果，改变身体。第二个月呢，维持着喝。这样的话呢，一个月喝2盒，第3个月就是正常的喝，一个月喝上1盒就够用了。他设计的这个呀，这个就是1盒10包，所以你看这3个月一个小周期嘛，那第一个月就是3盒，第二个月就2盒啊，第3个月1盒，你加到一块，大家算算账啊，这多少呢？就一共需要6盒，按600块钱一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600块钱一盒，你算啊，一个周期3个月就。多少钱了？是不是就6盒啊？6盒66就3600，那一个月折下来啊就1200。说实话贵吧也贵，不贵吧也不贵。那话怎么来说呢？你说贵吧，一个月1200块钱，这是均下来啊，一个月1200。那这1200啊，有的退休工资才2000多块钱的，你就得花一半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优盾草做的这个优盾因子又叫黎王方，确实好。什么肝病、肾病啊、肺啊、肠啊、胃啊、肝啊、胆呐 啊这个各方面，消肿止痛、清咽利喉啊，这个清热解毒啊，促进排泄呀、洗肾呐、洗消化道啊、洗肝呐、都好。但是呢，确实咱也得从经济的角度来出发。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是不是实话呀？那这还是一个周期啊，就3600。那有些人病症多的，我也问了，我说那个连着喝呢？他说这个东西最大最大的量就是什么，每天都喝一包，每天都喝一包，一年365包，是不是？那你算算吧，你要按一年下来了之后，12个月，一个月3，是不是36盒了？那一般人就接受不了了，也太贵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发现了，就是一个人无论你是治病也好，保养也好，一年最大的量就是3个周期，就是用9个月，就是你用3个月啊，你停一个月，然后你用3个月，你停一个月，你这样，这是最大量了。这用多长时间呢？算下来就是1年了。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身体里面这些脏器功能啊洗的呀就特别特别的好了。哎，不能说把这个肝和肾像小伙子一样，但是呢让你年轻个5、6岁，功能恢复个一大半，这是不成问题的。这个呀，不只是说在东南亚一带呀，这帮人传回来的结果，你主要的就是这些黎族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心里是太有底了。那你看，按照3600加3600再加个3600，这钱不少啊，大家算算没有啊，是不是？你要是用上满的，你3个周期，你算算啊，这3600乘以3，这10800啊，说实话
这样一年算下来，这钱也不少花，是不是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这两天呢也迟迟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也说了，就跟孟非老师讲，或者跟我的学生说，他说我们听完孟非老师说呀，这个优盾方啊。

记录，能不能解决呢？能。至于能知道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因为说没有那么多人用了一年多两年多以后那些数字，因为他们不是医疗机构啊，不可能做那么长时间的实验。而有一些人呢，买过了之后呢也没有给回馈啊，人家买完就走了，没法去联系啊。但是有传回来的结果，说是在这个康复中心呢、康养中心呢用完了，对心脑血管也是有帮助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燃烧尿酸啊，解决血液粘稠啊，促进血液循环，那你说能不对心脑好吗？只是说它对心脑这块啊，不如说像一些正规的、正常的啊，名方类的来的那么明显，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跟孟非老师跟你们讲说的是实话。但是你说治一些身上各个大大小小的病，小病的那种，那效果绝对是没问题。所以说呀，你看这一年要是全用，用上最大的剂量三个小周期的，你得要10800，这不少钱呢。你用两个小周期的，你也得7200嘛，是不是啊？你要用上一个小周期的，也得3600。当然我建议啊，就是正常情况下用上一个小周期到两个小周期足够了，对吧？这个价格7000多这也能接受。然后呢，这两天有的听众朋友啊打过来电话，就跟我的学生呀还有这客服工作人员就说了，说你看孟非老师也忙不可能所有的电话呢孟非老师都接得到，每天呢他就能接那么两三个。他说你们呢就帮个忙啊，转告一下孟非老师，说这个听了孟非老师讲这个优顿草啊很好，真的是对症啊，尤其是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前列腺不好啊，滴滴答答呀，夜尿多呀，影响睡觉啊，睡不好啊，这肝肾功能严重退化呀，他说我们感觉需要。他说最主要的我们也相信孟非老师的这个人啊，他这个人的人品呢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转弯，不会摸脚。而且呢孟非老师以前呢给我们搞到一些中心用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东西，都是好用，吃完了之后啊对身体帮助真的很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孟非老师说的黎族的这个古方黎王方这个优顿因子我想用。可是呢昨天这个一说完呢，这个听众就说了，有打电话的，昨天我晚上知道的，这个听众就提了个要求跟我这么转告的，说能不能够按照厂家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呀是500块钱一盒，说也不想让孟非老师太为难，每次呢都去跟这些企业刷脸，说就按这个中心供货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拿一拿。他说已经好几个人啊有这个表态了，就这么说的，说我们呢就是信任孟非老师了，我们呢也相信这个优顿方也是这个黎王方优顿因子能解决问题了，这个呀我就用了，经济呢一般，所以啊就是想让孟非老师帮这个忙，变成500块钱一盒。这孟非老师也提了321，昨天也说过了，我呢跟他们也讲了，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听了，都这么算下来啊，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吗，这6盒下来那按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5-6-3000，就是最起码省了600，少花了一盒的钱，是不是啊？他说能少点就是少点嘛，毕竟我们年岁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退休工资呢也不是特别的高，说能让孟非老师想这么个办法，小事的帮忙照顾一下就可以了。哎呀你看把这个事儿啊转交转达转述给我了之后啊，我听完了之后，说实话孟非老师心里啊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感谢我们长辈，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之后转达表述的这个话呀，对孟非老师的一个理解呀。因为你们毕竟都知道这厂家呀我们都是属于跟中心的合作关系，那孟非老师呢跟这些厂家认识归认识，但是大家发现吗，无论是哪个企业呀，是大一些也好还是小一些也好，厂家呀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家要赚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那你说人家的利润是收入啊，人家呢一你说人家企业要不要交税啊，这第二个这企业有没有生产设备啊，这都是花钱的，第三个那你说要是厂房是租的是不是要交租金呢，第四个那你说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开工资啊，第五个这些原料是不是要花钱呢，
所有的东西。

就企业呀跟过日子它不一样。这企业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一动啊，机器一转，或者说这个老板呢他睁开眼睛去睡了一晚上，睁开眼睛第二天那固定费用就在那摆着呢，工资、水电、厂房、车间、设备折旧、原料收购、仓库等等等等，全都是钱。那你说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啊，大家发现没有，就说咱们搞这个阳台盘也好啊，啊，或者是那个茶也好啊，都是这种情况。就说人家呢给个面子啊，确实呢也有这个薄面，人家提供一些，你发现没有，都提供的不多，是不是啊？或者呢给了一些政策，或者给了一些赠送，或者给了一些价格的让利和减免，但是呢人家都搞了个限量。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家要是无限的放开那麻烦了，那人家生意还做不做了？那以后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人家正常在外面啊，打个比方卖600块钱一盒，结果呢在节目当中放开了卖，无限的有500块钱一盒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那以后越知道的人越多，零售的没人买了，都到节目这买了，那无形之中人家利润是不是就降低了？而且呢其他的那些分销商也好，或者企业也好，就卖不掉了，人家也不赚钱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事啊显而易见的，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能明白也能够理解。所以啊这个事儿呢我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来办。就说如果说啊，如果说呢按照听众朋友提的这么个小要求，就说呀按照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事儿，别说跟这个企业聊了，这个事儿不用通过中心，因为中心已经给我授权了，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可以直接跟企业去对接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你这是私事儿，你这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代表中心了，私事儿你能跟企业谈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事儿，如果需要中心协调的，中心可以出个面帮帮你，毕竟呢你也是中心的人呢，但是你现在干的这个节目里这个事儿不是中心的事儿啊，你是代表个人在中心里面给大家讲健康、讲治病、讲养生、讲保养。所以啊中心能出面的会协调，你能直接办的就办。那此时此刻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五指山的这个杨总啊，他给我们中心是500一盒这个优盾因子10包的量啊一盒，那给我这可以这么去说，就是你们不提这个要求我也能做到给大家500块钱一盒，这是准准的。因为现在零售价是600，在中心也好，包括在东南亚一带也好，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啊。这个里面呢无论是给中心还是给这个东南亚一些的商户，这中间一盒啊是有100块钱的利润的。那你说我找杨总去拿，我说我们节目当中有会员需要啊，有听众想用这个优盾因子，那你能不能按照出厂价呀500呀给我呀，我相信这个事啊就是打个电话就能成的，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只要跟他一说，那你说他给别人也是500，那我拿500不一样嘛，人家该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嘛，这个是没影响的，绝对能成。你们提的这个小要求在我这里不是要求，明白这个意思吧？就说这个500是板上钉钉的了，可以了。那不可能说你们用你们呢想解决身体的那还按600，那你说这100块钱你多掏它干啥呢？再说谁收呢？那我们节目在节目当中，节目是不挣这个钱的，对不对啊？那多那100我们上哪儿去拿去嘛，没必要，是不是啊？你少这100顶点事儿啊，你这100块钱最起码够你买好几天的菜了，是不是？老人家吃的又少，那几天的菜都够了，咱一盒省100，咱一个小周期6盒是不是就省600呢？所以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这个事儿完全能做到的。但是我在这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目当中第一次见到这个优盾因子，那这个东西呢一个小周期它不够，它正常情况下怎么也要用上2个小周期或者3个小周期，是这样的。那要再多点那就不是了，大家算算吗？那你说你要是用上2个小周期的这些人呢，是不是？那病症严重的，病症比较多的，稍微家庭好一点的，他想多用2个周期的或者到3个周期的，买的越多钱花的不就越多了吗？那咱们想办法只要能省就省点，这终归不是好事吗？那这个钱从哪省呢？那只能是找杨总了，对吧？放心，这个事儿啊我能办到。咱多了不说啊，我也不给大家大包大揽，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说我说

你放心吧，这个50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办了，但是我还是感觉贵啊，我给你搞5块钱一盒吧，这事儿天方夜谭，是不是？5块钱连盒子包装都不够。但是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也不刷脸了，我也不是说让老杨总啊给我多少薄面了，我就跟他明着说，我说你这样，我呢就准备就跟他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了。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看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啊，我现在呢。对这个广播里面讲到健康，讲到怎么治病，讲到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而且呢，我呢是特别推崇、特别认同、特别相信，也特别擅长用到这个幽顿因子了。在我心里啊，这个幽顿因子啊，属于少数民族当中医药材的一种奇葩。这么好的个东西，流传几千年的黎王方，被杨总给开发复原了。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带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认可了。那怎么用？那就是量的问题了。那杨总，你帮帮忙，你看看这个，按照批发价是500块钱一盒，是不是？你少吧，你就是多多少少你让点儿，也算是你多多少少少挣点，别不赚，对吧？你不能让人企业没利润呢。你让企业少赚，不是不赚，你少点儿。你说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是不是啊？正常呢，我能一定能谈到500了。但是呢，我想让他多多少少再少一点，哪怕一盒再少10块，再少20，你看看，你少10块，咱是不是能多买一颗白菜，对不对？咱一盒上少20，那你说六盒，是不是一个小周期嘛？少六盒，是不是又少个120？120孩子回来，你是不是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是不是给孩子买点排骨啊？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就说艰苦朴素的老人家，六盒一盒让你省20。是不是？六盒省了120，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咱能买件衣服穿呢？对不对呀？那这个呀，就我来办啊，我一定给大家办好。这样的情况下呀，我来跟他说，看看呢，今天要是能说通，那我就明天告诉大家结果。如果今天要是没说明白，或者他们那有事没接电话，那我就后天给大家说。反正这个事儿啊，一定能帮得到。这个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而且呢，又不像说是这个羊胎盘。他那个需提前定制啊，量是绝对是很少很少啊，又不是那种，是不是？这幽顿因子啊，它出口也是出口，国内也是，有些时候出口啊，它税还高呢，对吧？那你说它也上税呀？你这样的情况下，在咱们这里啊，它是国内的税不就低一些了吗？所以啊，这些事儿啊，大家放心，孟非老师啊，都能想得到。那今天呢，我呀，节目结束之后，我就给咱们海南这边打电话。我就想了，无论是给老杨总打电话，还是给小杨总打电话，这个都行，他们两个都能拍板。这个小杨总呢，有点慢啊，这个人呢，说话慢悠悠的，挺好那么一个人。那老杨总呢，也慢悠悠的，但是呢，脾气呢比较直爽。我呀，跟他们父子两个都熟，跟谁说都行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跟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就是尽量的，我不能完全保证啊，尽量的。给大家争取到一点点的福利，你打个比方说，人家就说了，说不行啊，说孟非老师啊，说现在是紧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只能是500，全国统一，全世界统一，一视同仁。那要那样的话，我也实话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我，对不对啊？我能尽量的争取。如果说那面呢说那行啊，孟非老师，这个一盒给你少10块，或者少20，甚至少30，那我呢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大家呢提前心里面有个准备，也知道那这事儿啊就算促成了。但是我跟大家说的事儿啊，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就是600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哪怕这个幽顿因子就是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就是3600了，我告诉大家都值。为什么？因为你再听我说两句话你就懂了，这叫黎王方啊。这个东西是护佑着古黎族几千年的方子，在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叫神方。叫黎王神方，啊，现在的杨总都被称为杨黎王，而且现在东南亚的需求很旺盛，那面啊很多癌症患者放化疗时期或者肿瘤术后都开始用这个了，甚至啊很多人都一家一家的开始用了。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好的效果，如果说没有好的口碑，会用吗？是不是？而且这么多年，各位老同志，你们在国内听说过这个东西吗？他都面世几年了。那你说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事儿，它量少，
在国内都轮。

0: 不上，而且再有一个价格也贵。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它值，身上各种小病它都能解决。虽然这个东西现在它不是药，但是它就是黎王方，就是黎族治了几千年的药方，就是百草百果加上幽魂草做出来的好东西，就是现在技术复原的黎王方。所以这个幽遁因子啊，如果按我来说，小病的还真就必须用。那你们就别着急，好不好？你们就等着孟非老师的结果，然后啊，明天最晚后天，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成与不成，多与多，少与少，我都跟你们说。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结果就可以了。我办事儿就一句话，孟非老师办事儿，你放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吧，我是鞍山的朋友。
0: 哎，
4: 我今天吧打电话是想提前报名
0: 啊，
4: 让您呢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
0: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幽遁草还没有货呢，还没有说正式开始呢。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想让我给你留啊？
4: 对，我想提前，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啊？
0: 不是，你都不知道多少钱你就留？
4: 对对，因为我想用这个幽遁草
0: 啊，
4: 那你一定得给我留一份，不管多少钱，不管多贵，我都要用。陈老师，
0: 是，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嘛，我看看对不对症啊？
4: 就我吧，就是我身上的毛病特别多
0: 啊。
4: 我这几天吧，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4: 就我身上的疾病啊和这个幽遁草它都能对上号
0: 啊。那你说说。嗯
4: 啊，我现在吧就是特别渴望能用上这个幽遁草，孟非老师。
0: 嗯，
4: 您得帮我想想办法。
0: 行，你说我给你想办法
4: 啊。我吧，我是那个肺气肿的患者，我都5-6年了。
0: 啊，
4: 哎呀，就可遭罪了，就可遭罪了。我这对就经常咳嗽，我尤其啊，我就是到外边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去市场啊，或者是说，
0: 嗯，
4: 啊，到去上这商场溜达，我就闻到人家别人有一点点那个烟味儿，比如闻到谁身上有那烟味儿，我就连上就咳嗽，而且我咳嗽的都喘不上气儿来。
0: 嗯，
4: 然后吧哈，我有时候夜里边我也咳嗽，我夜里边就睡睡觉，
0: 啊，
4: 比如说我家屋里今天晚上我忘开那个加湿器了，或者是屋里边比较干，
0: 啊，
4: 我夜里边能给自己咳嗽醒。就是经常这样。对，我完你早晨比如说完我就睡着了，夜里边咳嗽完我睡着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枕头给它抬起来垫起来， 这样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早晨的时候，这屋里边又感觉干了，给我咳嗽的，我感觉我这肺叶都要咳嗽出来了。
0: 这么重啊？
4: 啊，我就这么重，就是肺气肿，就是我有点遗传，我爸爸是这个病
0: 啊。
4: 对，然后吧，我就呼吸也不像人家那么顺畅，我就是可能经常咳嗽的，我这个肩膀都有点往上端，呼吸也特别困难。就是我洗个衣服啊，做点家务啊，您正常人就干一点家务啊，拖拖地啊，就做点饭呢都没有事儿，我就不行了，气喘吁吁的，我就喘不上气了。然后我这个前胸就是又闷又紧，感觉就是憋得特别难受，
0: 就是气儿上不来，
4: 我就是气儿不用，就是气不让我，然后我就总咳嗽。
0: 嗯，
4: 完事儿吧，就是中药西药我也没少吃，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就特别迷茫，我是真怕就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我能不能就憋死过去。
0: 那不会不会不会，这个别害怕、
4: 啊、我害怕、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多发性的胆结石，就是医生和我说，就是我这结石就跟美粒大小、
0: 啊、
4: 幸亏吧，嗯，他说我这个是静止性的结石，平时不是怎么特别疼，就但我现在就是这个结石我都不害怕，我就特别想解决我这个肺气肿这个问题、
0: 嗯、
4: 就是对孟非老师你看看我这种情况，我也听了，我感觉就特别适合这优顿草，你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0: 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嗯、你这个书要是放外人一听啊，就说你能有多重，你不就是一个哮喘吗，咳嗽再加个结石吗？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把你的痛苦都说出来了，就是你都自己担心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你就说你想想得憋成啥样，这种感受是你说完了别人感觉不到的那种，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给你说个情况你就理解了。第一个啊，胆囊炎这个结石这事别当回事了，为啥？你属于泥沙状的静止态的，这个短期之内不会太麻烦。肺的这块就像你说的，如果再长期严重了，憋得你心口发闷，出现逆转变成了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可要命了。这是真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推断一下啊，如果说有人肺出现这种情况，严重的这种憋胀咳，那他这小便一定不好，就是尿多，或者是小便清赤、小便清长，有没有这种情况？
4: 对对对，夜里老起来上厕所。
0: 对呀、啊，这就是什么？肺属金，肾属水，他俩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你记住了，治肺的药他也管肾，治肾的药他一定管肺。而且这两个地方是同时治的、
4: 啊、
0: 所以说这个优顿草它能够洗肾、啊、我告诉你它也能够解决肺、
4: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五脏六腑、
4: 啊、
0: 它这个优顿因子进去了之后，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黎王方，这个方是整个黎族老百姓身上、
4: 嗯、
0: 他们那时候没有把病分得那么清，不论是大病小病严重的病还是解决不了的病，都去找黎王要这个方、
4: 嗯、
0: 黎王就把这方给他们，他们回去吃到最后就好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我告诉你，我用这个优顿因子解决过，解决过什么、
4: 啊、
0: 就是这种咳嗽哮喘，它比你那个严重，它那个就是我听你也是东北口音嘛，它不只是咳、
4: 嗯、
0: 是齁吧，就我跟你说齁吧你能懂是吧，
4: 我懂懂，
0: 就那种，
4: 对，
0: 用完了之后六个多月这个齁吧都明显的减轻了，咳都减少了，你告诉我、
4: 啊、
0: 是不是有效、
4: 啊、对，那当然，
0: 所以说这个优顿因子你要用一定能用。但是我跟你讲老同志，现在我这边跟厂家就没打招呼也没说呢，就是这两天好几个人跟我说了让我想办法搞，你这今天你更实在，你说你不管花多少钱都用，看来是有点疾病乱投医，但是也是证明一个事儿，你也自己是害怕了，你说是不是？
4: 对，我也觉得对症嘛，我
0: 听你啊，那你这样你别着急，我争取这两三天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争取让你们呢都用得上，然后少花点钱，我去想办法，你说好不好？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0: 行不行？那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到时候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行不行？
4: 继续关注继续听。 好，
0: 这样
4: 好，
0: 我今天我听你的，我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到时候我一定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不好？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孟非老师，
0: 那你就等我信息，等我电话，或者是等节目，
4: 好
0: 吧，
4: 好，等消息。 好，
0: 好好好，
4: 谢谢，
0: 哎，不客气，
4: 谢谢，
0: 嗯，再见。
4: 好，再见。
0: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1: 吃喝玩乐

0: 91.8出行指南。
1: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玉溪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王氏稀豆粉油条，迎春街早市店，经营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 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7: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仇人，却用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他们仿佛两株植物相互依存，却也没法避免相互伤害。这场唯美落寞的伤势之爱，由一个少女的清澈和剔透娓娓道来，一改畅销成名作《双生》的华丽文风。文字仿佛如歌的行板，把两人的一生轻轻串起，令人不禁唏嘘落泪。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深度依赖》，作者李晨。

我用17年来记住它，却要用一辈子去遗忘。遇见夜雨的时候，夏丁6岁，夜雨26岁，他们有足够的原因成为仇人，却用了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夏丁像一颗急速膨胀的种子，在他无澜的世界种下一片细小的阴霾。他是藤蔓，捆绑住自己，也捆住了别人。最初他们是父亲和女儿，相依为命的两个人，如果心已经不再安定，这场尘世的风暴又会将他们吹向何处呢？作品以非血缘妇女夜雨和夏丁跨越17年的羁绊为主线，讲述了26岁的律师收养了6岁的孤女之后，两人从亲情依赖逐渐陷入复杂的情感博弈。叙事以夏丁的第一视角展开，语言精炼，伏笔交织，展现人物在成长阵痛当中的挣扎与蜕变。

小说为作者沉淀了三年之后推出的作品，延续了对情感的深层次的探索，通过收养关系当中既亲密又疏离的互动，揭示了原生家庭创伤与人性困境，并借王尔德快乐王子的隐喻，深化命运的主题。

专业毕业，13岁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17岁写《双生》，首印10万册。此后一年，陆续写下了《不离》与《小命运》，展现出精神的爆发力。她就像一个身体里面住着小巨人的少女，不为潮流写作，不为话题写作，只为自己心中持重的信念而写作。沉淀3年之后，时光荏苒，成长无声，他的笔触愈见洗练，却依然从不轻慢。他的清澈与成熟交相辉映，每笔看似漫不经心的白描，却都潜伏着惊涛骇浪。这熊熊黯然的流火，便在这本深度依赖的小说当中。

或早或晚都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他成熟、淡定、从容、睿智，似乎无所不知，也许无所不能。在他面前，你永远是个任性的孩子，也只能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于是你清晰地知道，它终将是一道留不住的风景。这是他出版的第三本小说，距离上一本已时隔三年，时隔三年才有这本《深度依赖》，三年自有他的寓意。这当中的变化和进步，再刻薄的人也定然有所知。只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事充满了争议的年代，依然会有人说他不好，贬低他，甚至诋毁他。依然会有人来赞美他，恋慕他。

少女夏丁被命运带到一个荒芜至极、无人可依的境地，父母离去，也被一目抛弃，最终漂流到无血缘关系的叔辈，那个叫做夜雨的男子面前，被他收留，被他爱惜，两相依偎。他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一直试图寻找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中间地带，但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带着夜雨和夏丁，让他们靠得很近，近到不可思议，然后自己抽身隐退。他自己甚至也不知道夜雨和夏丁之间是不是会因为这近生出不可思议之情。他也不戳破，只是不时探入其中，又不时游离其外，而最终让你我透过夜雨和夏丁，看到人天性当中与生俱来的对爱的深度的依赖。而那中间地带，在他们的相依相守到相离，似乎一直都存在，也似乎从未存在过。但谁也不能否认，有一种依赖就是爱。有时候两个人总会持一颗想要在一起的心，又想尽办法推开一切。写这本书的时候，他20岁，

0: 依然年轻的让众人心惊。年轻，世人都知道，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而他又把自己的少年和青春时光过得如此丰盛，真是令人嫉妒。写作是一条无尽的长路，孤独辛苦，他或许微有倦意，但一定快乐。我知道，读完他的这本小说，我也该提笔好好写一本。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0: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能让人这样的坚强？很喜欢这种细腻的描写，让人置身其中，并且感天动地。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深度依赖》，作者李晨。

这本书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一对准父女之间的羁绊之爱。叶雨和夏丁初次相遇，夏丁6岁，叶雨26岁，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仇人，却用了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他们仿佛两株植物相互依存，却也没有办法避免相互伤害。这场唯美落寞的伤势之爱，由一个少女的清澈和剔透娓娓道来，一改畅销成名作品《双生》的华丽文风。文字仿佛如歌的行板，把两人的一生轻轻串起，令人不禁唏嘘落泪。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幕，梦寐。

我的父亲在一个清晨消失了，我隐隐记得他吻了我，关于他的记忆就此中断，只是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依然留着。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他的手还挨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来自王尔德，《自私的巨人》。

0: 我记事的年纪比别的孩子都晚，当他们长大之后，能在父母的不断提示之下，拥有最初记忆的年龄，追溯到3到4岁，我却永远只能在6岁那年而止步。有时也会幻想，是不是谁在6岁这个时间上垒了一道无形的坎儿，让之前的记忆迈不过来。所以更多时候我都怀疑自己6岁前是不是遭受过什么重创，让我失去了之前的记忆，过着植物一般的生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雨叔，他笑了。要知道，丁丁，孩子的记忆往往开始于那些给他们刺激的事或场面。他说的没有错，和许多从小就生活在五光十色当中的孩子相比，生活赋予我最初的记忆并不美好。无论何时，每当我闭上眼睛向前追溯，脑海中总会出现一栋灰色的大楼。我随父母从一扇旧铁门进去了，消毒水的气味立刻从4面8方涌上来。再问你一遍，真的就那么想看他？母亲的语气永远像个小姑娘，连声音也是。我点头，
1: 我想见小表哥。
0: 再想想之前跟你说的话。父亲也开口了，我摇头，
1: 我想小表哥，我要见小表哥。
0: 可他和之前不一样了，母亲耐着性子劝，
1: 我不怕，我要见小表哥，
0: 到时候你可别哭。这次他们异口同声，
1: 我不哭，我想见小表哥。
0: 父母最终妥协了，在那个春天的黄昏，我走进那扇推开的木门，走向记忆的起点。当四周重新安静下来时，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坚持感到隐隐的后悔。小表哥像一枚被人

0: 仍吐在烟灰缸里的枣核，盖住他身体的被子和平铺在床上没什么区别。脸哭得只剩下一层薄皮，黑亮亮的头发没有了，头顶偏右的位置多了一道深褐色的疤。和父母预料的不差，我用比进门快上十倍的速度嚎哭着跑了出来。从那之后就开始一言不发，哪怕母亲宣布小表哥彻底离去时，我也只是默默地点头。当我再次开始说话时，几乎所有人都发现我在语言表达方面出了问题，只是他们过分专注于做自己的事情而忘记了管我，而我也没长到能从细枝末节处轻易捕捉到空气里离散气息的年纪。是的，离散。父亲在一个清晨消失了，我隐隐记得他吻了我，关于他的记忆就此中断。我也在不久之后被母亲送走。你自己从这儿进去吧。他松开我的手，指着那条几乎被青苔埋起的小路，低声道。我重新攥住了他的食指和中指。我要你送我进去，妈妈。他用拇指借此摆脱。可我得抓紧时间去找你爸爸。他的匆忙是当时的我无法理解的，仿佛再也没有什么比寻找出远门的父亲更重要的了。他是这样深刻地凿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多年之后，当我已经学会用一些词语精准地表达自己或别人的内心情感时，我认为他那天的状态用时不我待就可以说尽。时不我待呀，母亲，时不我待。可你的人生本该那么长，我的人生也还有那么长。你到底是在急什么？那条被青苔和花瓣埋起来的小路尽头，住着我的姨妈。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

0: 街十一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1: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2: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3: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4: 红棉并
2: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鸿祎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5: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2: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5: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货港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6: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5: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2: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7: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8: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2: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9: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我就告诉他，周文庸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庸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2: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

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0: 为群力。
1: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2: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1: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3: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4: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1: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愿。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

0: 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4: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桥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
5: 交
7: 通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分享，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21:00 9 o'clock PM。
4: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代速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 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

0: 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星选商城618年中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

0: 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6: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7: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峨山冲击老店、桂山路店，传承彝族古法手艺的老牌特色菜馆，开店40余年，招牌冲击是镇店之宝，选用本地土鸡煮熟丝条，搭配香菜、小米辣、蒜末、香茅草，放入石臼手工冲捣，食材充分融合，酸辣鲜香直击味蕾。除了冲鸡，冲洋芋、冲黄瓜也是经典吃法，都是彝族原生态风味。店铺不大，主打家常口味，很多本地人从小就在这里吃冲鸡，独特的酸辣口感成为豫西多元风味里亮眼的一笔。
8: 618来了，
5: 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用一次奇迹。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这一节我们和爱好运动的朋友们谈谈拉伸运动。不同类型的拉伸运动适用于身体不同部位或不同肌群。对于普通健身爱好者而言，要根据拉伸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拉伸运动。与健身关系密切的拉伸运动主要有4种，包括静态拉伸、动态拉伸、收缩放松拉伸以及同伴辅助拉伸。动态拉伸最适合作为运动之前的热身，通过做一系列特定动作来活动相关的关节和肌肉，以达到预热身体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强度不宜太大，动作要轻缓。为了增强柔韧性或者完成某些高难度动作，可以采用静态拉伸。具体的方式是将关节拉伸到不能继续伸展的位置，然后坚持一定的时间。通常做这种静态拉伸越频繁，坚持时间越长，柔韧性就会提高得越快。希望通过拉伸改善身体的姿势和体态的人，做动态拉伸、静态拉伸都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此外，可以改善身姿的拉伸运动，拉伸的重点通常集中在颈部、上背部、肩部和髋关节。掌握了这些原则，你的拉伸才能够有的放矢。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1个。
4: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

0: 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2: 10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或者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

0: 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上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5: 陈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

0: 了一个世纪。
1: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0: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1: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2: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1: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2: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2: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2: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3: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啊，
4: 安慰安慰我。
5: 这又怎么了？安慰你了的啊？
4: 心里堵得慌。
5: 你看看咱俩上节目，每天我还得照顾你的这个情
4: 绪
5: 价值。你看看你这，哎呦！
4: 你不是我知心好哥哥吗？
5: 怎么了？你跟我说吧。嗯，
4: 就是吧，昨个儿
5: 啊，
4: 工作人员跟我说呢，我们有位听众
5: 哦，
4: 他开口打来电话说我要订100盒的D核糖。
5: 哎呦，上了100盒啊！
4: 对呀，关键是他的口气特别的硬。
5: 嗯，
4: 他说直接找梁老师跟我对话吧。
5: 哦。
4: 您这些天多忙啊。
5: 嗯，
4: 我们也心疼您呢，我就想着先给这位朋友回个电话沟通沟通
5: 啊。
4: 您猜怎么着？
5: 怎么了？你沟通完了以后是怎么的？咱们这个库存不够了啊？这个D核糖这两天确实太火爆了，
4: 火爆吧，
5: 是吧？海关呢，美国这边电话不断。
4: 嗯
5: 啊，
4: 这货它是一方面，
5: 嗯，
4: 关键是这位朋友的态度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5: 哦，
4: 有一位女士，哎呀，什么口气呢？大概跟您学一下，就是、嗯，你们梁老师呢？
5: 嗯，
4: 我这边要的量可大啊，我全都给你包了也没有问题。
5: 嗯，
4: 你们工作人员不让我订啊，才让我订100盒。
5: 这他说的话呀？
4: 啊，对呀。
5: 哎呦，
4: 我可是美籍华人。
5: 美籍华人有啥了不起的？
4: 我母亲那是在美国做的换心的手术
5: 啊，
4: 术后美国也给用的D核糖
5: 啊。
4: 这你们梁老师本事不小啊。
5: 呵，
4: 这都能弄到。
5: 嗯，
4: 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然后就把电话撂了。
5: 啊，就是命令的口吻呗。
4: 对，没跟我沟通就撂了。
5: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其实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我们把大家伙当成朋友，但是真要是这位患者他说话这种语气的话、嗯、确实让人不舒服，
4: 是吧？
5: 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吗？越是在国外待的时间长的人越容易有这样的毛病。
4: 对呢，
5: 啊，说话的方式就像高人一等一样。
4: 对呢，
5: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不合适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有点飘了都。
4: 可不是嘛，真就是、嗯、左一个美籍华人，右一个美国手术，
5: 嗯，

0: 那你跟我们有啥不一样吗？
1: 对呀、啊，
0: 现在啊，咱们中国人的身份走遍世界，腰杆子都是硬的，
1: 对你看看，
0: 就感觉他说话就像不是咱家人似的。
1: 就总觉得高人一等是吧？
0: 是呢。
1: 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尤其是越是在美国和欧美的国家待的时间长的人，越爱犯这样的毛病。有的时候吧，我更觉得他们这些人吧有点可悲。为什么呢？他们是井底之蛙。他不知道现在咱们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对，
1: 哪怕是你在美国有点这个钱，我告诉你，你的根没了，
0: 对呀，那又能怎
1: 你的
0: 样
1: 根
0: 呢？
1: 没了，你的心就是空的，是不是？
0: 对。
1: 你看我经常就是满世界的跑嘛，好东西也见了不少吧。但是你看我们身边的这些科研工作者，最起码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想着要换什么国籍的，
0: 对，
1: 为啥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家在哪儿，我们的根在哪儿。
0: 嗯，
1: 你国外好东西有没有？有，我们承认。但是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把国外那些真正好的、对咱们家人有用的东西，咱们带回来。
0: 哎，让咱们自己的老百姓受益多好啊！
1: 这才是正事儿，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初心，让咱们自己家人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能搭上世界前沿的新科技的这些顺风车，这是我们愿做的事儿，
0: 对呢，
1: 是不
0: 所以
1: 是？
0: 说我们的家人真的是实打实的感谢梁老师，感谢全球购，
1: 嗯，
0: 没有这个平台，大家真不知道现在科技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1: 是。
0: 就比如地核糖，它对心脏这么好，以前我们真没听说过呀。
1: 确实是，就是很多高科技的前沿的东西啊，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你知道的时候，可能已经10年20年之后的事儿了，是这个理儿。那你看，你接到那个美籍华人，是吧？说要包圆儿，我告诉你，你怎么回答他的？你要是换成我接电话，我根本不可能答应的，对不对？好东西先紧着咱们家人用，
0: 对，
1: 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咱们出国不方便吧？甚至你都不知道去哪儿买去吧？他不是美籍华人吗？他在美国不是也能买着吗？是吧？那他是自己买呗，是吧？当然了，给他匀个10盒20盒的，意思意思就得了。资源有限，你再接到他的电话，你告诉他，我们这个好钢得用在刀刃上
0: 是
1: 啊。
0: 呢，就是我想表达的是，有钱咱也不能忘本，知
1: 对，
0: 道根在哪儿。
1: 对，
0: 但梁老师，说到了国外的医疗啊，还真得问问您，就为啥过去有钱人他就爱往国外去跑呢？
1: 过去是吧？
0: 哎，
1: 现
0: 我
1: 在很少了。
0: 真听说换个心得100多万美元，1000多万人民币，有那么贵吗？换心
1: 对，
0: 脏？
1: 你要说是头20多年吧，确实很多有钱人他喜欢往国外跑，为什么呢？看重的就是人家的这些前沿的科技。你看，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换个心脏，100多万美金，1000多万人民币啊，它贵是一方面，关键是吧，咱得承认，早在2年前，人家这个技术的积累确实达到一定程度了。
0: 我们得承认啊，
1: 你比如说心脏置换手术，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那个，你知道人家美国有100年的历史了吗？
0: 真的，
1: 你知道最牛的是谁吗？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一辈子换过7次心脏，
0: 嚯，
1: 而且换完7次心脏一点事儿都没有，活到了104岁。
0: 104岁，
1: 你看，
0: 他一辈子换了7次，
1: 对呀。
0: 太厉害了！哎，为啥美国的科技真的能遥遥领先呢？
1: 美国科技领先，我还是那句话，它是20年前。那但是今天吧，我们得重新审视咱们中国的科技力量了。但是呢，我相信咱们中国肯定会弯道超车的。但是早在10几20几年的时候，美国的科技确实在某些领域它是领先的。你知道为啥吗？什么原因吗？因为美国的顶级富豪，他们都抢着会当这个小白鼠。就是美国的科研单位不像咱们中国啊，咱们中国是什么呢？都是国有的，啊，越好的科研部门、科研所都是国家的。
0: 对呀，
1: 但是呢，在美国吧，好的一些科研所或者是科研实验室，都是由赞助商的，
0: 资本家，
1: 哎，资本家投资的。
0: 就像马斯克自己掏钱造火箭。
1: 对，所以说美国的一些医药企业也是很多的顶级富豪自掏腰包，然后给自己啊做这个实验。
0: 自己花钱当小白鼠，你说图啥呢？
1: 那就图着什么呢？活得长一点，活得好一点，怕老怕生病嘛。所以说那些美国的一些富豪吧，就是为了能够健康或者是能够长寿，那钞票就跟泼水似的往里砸。在全世界范围内网罗顶尖的科学家。 然后开设一些私人

0: 的实验室，专攻那些续命的一些黑科技。那你说有钱了，全世界的人才为他所用了，你说这效率能不高吗？
1: 嗯，
0: 因为你看我走了这么多的国家哈，为什么你看我最喜欢的还是咱们中国呢？
1: 嗯，
0: 你记住啊，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人家研究这些好的高科技的产品，人家压根儿就没想着给这个普通的人用，听懂了吗？
1: 对，
0: 什么辉瑞啊、强生这些医药巨头，人家花几十亿买他们的专利，我告诉你，人供的是什么呀？先可着一些富豪们用的，他考虑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不像咱们中国，咱们中国所有的药物都是针对所有的老百姓的，
1: 嗯，
0: 为人民服务的，
1: 嗯，
0: 而国外根本就不是这样。你像咱们现在大伙都熟悉的有一款 PD-1，
1: 嗯，
0: 你知道 PD-1 最早就是美国的富豪在自己的私人实验室里搞出来的。
1: PD-1 好像还挺贵呢，
0: 现在好了，进医保了，是吧？因为他已经过这个专利保护期了。
1: 嗯，
0: 当初就这个 PD-1 一针好几万。
1: 嗯，
0: 你在美国叫什么呀？叫钞票开路，科技狂奔。所以说它发展的速度快，但是弊端也非常大。
1: 对，
0: 因为它这些高科技都掌握在极少数的人这手里。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当时这个美国呀，还有一些大公司，他求稳，富豪求什么？求突破。
1: 嗯，
0: 钱不是问题，敢砸敢想科技，它肯定会有一个短暂的飞速发展的。
1: 关键是啊，有的一些顶尖的好东西真就成了富人的专属了。
0: 美国就是这样，
1: 那咱老百姓真沾不着光。
0: 对呀、啊、但是你说就完全沾不着光吗？你其实也能。
1: 嗯，
0: 你得等。等什么呢、嗯、等那些天价的高科技的好产品，你刚出来不行，因为刚出来它有专利保护、
1: 嗯、
0: 这些专利保护呢都在这些大富豪手里头紧紧的攥着，只供给那些富豪。
1: 嗯，
0: 你知道吧，你得等这个专利过了，普通老百姓才有可能见得着。
1: 哎，咱不能自己去仿制吗？
0: 他有专利，你要仿制是违法的。
1: 哦。
0: 再有一个，他在没有把技术公开之前，你真就达不到那种技术层面。
1: 嗯。
0: 你比如说胰岛素，现在胰岛素挺便宜的吧？
1: 嗯。
0: 但是你知道胰岛素当年刚出来的时候，
1: 贵，
0: 同样被这个美国的富豪赚的这专利啊。
1: 哦。
0: 那价格比现在就高出十几倍了呀，那穷人根本用不起啊。
1: 嗯。
0: 你还有这个心脏支架，美国私人实验室搞出来的那种新型的可降解的支架，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副作用，上市十多年了，还是到今天给那些富人用的，因为普通人只能弄一些老旧的金属支架的那种心脏支架，因为它这个专利保护它在那儿呢。
1: 这会不会显得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
0: 嗯，
1: 那你不能拿科技欺负咱普通老百姓啊。
0: 其实这一点你在哪儿说？你要是在咱们国内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美国或者是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来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1: 嗯，
0: 哪有100%实现这个公平啊？
1: 嗯，
0: 对吧？你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人家现实就是这种就赤裸裸的不公平。
1: 嗯，
0: 在欧美的国家，科技有的时候真是先给富人服务的，那普通老百姓呢，干等不等死啊？当然不是了。
1: 那咋办呀？
0: 咱们。有咱们自己聪明的办法，
1: 嗯，
0: 叫健康捡漏大法。
1: 怎么捡漏啊？咋捡呀？
0: 就是在欧美的一些国家，那些富豪自己不当小白鼠吗？
1: 嗯，
0: 然后尝试出来的那种高科技的那种好的产品，
1: 嗯，
0: 我刚才讲了，有一个叫专利期，
1: 嗯，
0: 就是贵族专享的这个时期，就是专利期，在专利这个保护期。你看普通老百姓想用根本用不着，
1: 嗯，
0: 但是同样在这个时期呢，那些富豪自己就相当于小白鼠了，
1: 嗯，
0: 他先给咱们普通老百姓做实验，等这个时期一过了，专利保护没有了，信息公开了，就像那个天价的水果过季了一样，
1: 唰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0: 哎，价格就下来了，
1: 咱们就买了，
0: 对，就能买得起了，
1: 嗯，
0: 是不是？关键是什么呢？我说的那些顶级富豪有的时候是他亲自给咱们普通老百姓趟雷。
1: 啊，
0: 对吧？
1: 是他先当小白鼠。
0: 对，药效啊、安全呐、啊、副作用啊，都已经清清楚楚、门清了。
1: 嗯，有临床了。
0: 哎，风险他们已经扛过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轮到咱们的时候，技术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1: 嗯。
0: 效果也特别稳定了，
1: 嗯、
0: 价格也亲民了，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技术下移，就是高科技从天上掉到咱们碗里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这个捡漏捡得太值了，
0: 是啊，
1: 不冒险。

0: 眼不花冤枉钱，等它的科技成熟了，便宜了，稳稳的用上好科技。
1: 对，
0: 富人探路，咱们享福。
1: 其实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谁叫人家有专利保护期呢？所以说吧，咱们普通人守护我们的这个健康，最智慧、最有力的这一招，你知道是啥不？你得知道这个技术什么时候下移，这个黄金期，你得抓住它。
0: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给我们支支招。
1: 首先，你得信息得灵，信息是我们健康之眼呐。啊，那你说我们很多人说，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哪知道啊？我们上哪儿找这种信息去？没事儿，咱们就盯着全球购这个靠谱的平台就行。
0: 是，就是很直接嘛。
1: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们就是全球的侦察兵，专挖那些好的技术开始下移的时候，好的产品普及降价的时候，有这个好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儿。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咱们这个心得定，
0: 心得定。
1: 哎。你有一定的耐心，有的时候就是省钱的法宝。别眼红那些富豪们用的那些添加药，是不是？咱不眼红他们，沉住气，好东西不怕晚。等它过这个专利保护期了，价格自然而然就跌到谷底了。
0: 是的，
1: 那咱们用的也稳稳当当的，是吧？省下那个钱吃喝玩乐，它不香吗？
0: 是的，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咱们手要快，行动才能够抓住机会。你看，像咱们这次地核糖的这事儿，这国外多少年的验证了，美国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术前术后都在用，技术13年了，已经非常成熟了，效果非常明确。那现在我告诉你，它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了，正属于什么技术下移的普及阶段，这个价格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这种好东西，那你还犹豫啥呀？
0: 对。
1: 该出手就出手，这是最佳的捡漏的时期。你错过了，可能还得等 N 年。
0: 是
1: 你或
0: 呢，
1: 者到那个时候价格又涨了呢，是吧？买不到了呢，健康的机会眨眼就没了，
0: 是呢，
1: 对不对？
0: 就老师说的，耳朵灵，心要定，手要快，
1: 对，
0: 这不就是抢宝贝的秘籍吗？可是要是没有老师，没有健康全球购，我们肯定找不到美国原装的地核糖。
1: 这个我觉得说到点子上了。为啥？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现在已经5、6年的时间了，为什么受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爱戴？咱们首先哈，我们所有的这个专家团队也好，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们太知道咱们普通老百姓看病养身体这个难处了。好东西啊，我们也知道，但是好东西有的时候真在外面呢，
0: 对，
1: 咱们自己够不着，
0: 对，
1: 是不是？你看这次这个地核糖，我们说美国原装进口的，为啥能到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我告诉你，这实际上他闯了三大难关呢。对咱们家人来讲，我跟你说，这三大难关实际上是解决了我们的三大心病，是吧？我跟你说说，你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对，三大难关，
1: 啊？
0: 我们都得好好听听啊，都是什 么？
1: 对，第一关，也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大的心病之一，就是世界上顶尖的好东西，咱们都知道好，可是上哪儿弄去呢？怎么弄到手呢？
0: 这是个事儿。
1: 然后怎么保证货真价实呢？
0: 这是重点。
1: 对不对？这是非常关键的。你就拿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来讲，专利期是到期了，人家这个生产工艺、品控标准，那几十年都已经摸索出来的一个看家本领了。人家捂得比啥都严实，你知道为啥吗？就怕核心技术外流呗，
0: 对呀，漏出去嘛。
1: 对吧？这一点我告诉你，哪个国家都这样。你想当年那个钱学森钱老。
0: 哎，钱老能回国太不容易了。
1: 一身的本事想回国报效，结果美国那边怎么干的？
0: 哎呦，
1: 层层色卡吧，百般阻挠吧。
0: 是，
1: 为啥？不就是怕这个钱老脑子里这些真经带回国内来吗？
0: 对，
1: 这道理今天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是不是？
0: 其实钱老的事儿我们大家都知道清楚，太不容易了。
1: 对啊，
0: 那你说地核糖，它一个药，它也这么严？
1: 那里面的技术同样严格呀，那也是这个高精尖的技术。
0: 也是核心。
1: 对呀，你光想把这个货正儿八经的从美国原产地它的制药企业你给它运出来，我告诉你，你要经过堆积成山的许可，还有 FDA 的文件。我告诉你，就那些材料你就能看晕了，啊，更别说现在这国际形势了，海关检查，我告诉你，尤其是美国海关啊，一听说什么东西往中国运，我告诉你，鸡蛋里挑骨头。拿着放大镜里里外外的给你找毛病，生怕你说是带了什么这个不该带的一些技术、一些机密呢。我告诉你，美国人就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这么小心眼儿，就这种阵仗啊。我告诉你，咱普通老百姓， 你谁能搞得定啊？
0: 是。

0: 能耗得起呀、啊？
1: 是，
0: 是不是？
1: 真的是很麻烦啊。
0: 嗯，
1: 那咱们想用点真东西，那只能找人代购。
0: 代购啊，哎呦，现在的代购，我告诉你叫坑王驾到。
1: 嗯，
0: 因为给你拿的都是外国字的说明书。
1: 嗯，
0: 你看着俩眼一抹黑吧？
1: 你不懂吗？
0: 对，山寨货，我告诉你，比真货长得还像。
1: 是，
0: 对吧？上次咱们单位的有一个工作人员，他的一个亲属啊，不就找那个美国的一个朋友进行代购吗？买那个叫鱼油，
1: 嗯，
0: 花了个大价钱买的，结果都成咱们单位的一个重点案例了。
1: 嗯，
0: 拿回来那瓶子里头都是酱油色的，
1: 哎呦，
0: 然后掰开了以后啊，都发腥发臭了，那个
1: 可别吃，吃了要命了。
0: 对啊，然后国际运费贵的都买头猪，
1: 嗯，
0: 得等两个月才能到手，
1: 是
0: 到手黄瓜菜都凉了。
1: 关键是啥呢？它没有保障不说吧，它还特别贵。
0: 对，你看看，所以说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那就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直接对接的不是你美国，
1: 嗯，
0: 是你美国当地的什么制药企业，
1: 嗯，
0: 你的工厂，我们跟生产商直接称兄道弟。
1: 对，
0: 嘿，我这所有的渠道中间商我都可以越过去，是吧？人家的生产线就让咱们随便拍。
1: 嗯，
0: 过关手续啊，物流运输啊，我们全给这个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这就相当于给我们配了一个什么外卖快递小哥，但是咱们是跨国的跑腿小哥，
1: 嗯、
0: 啊，送货上门还保真，你看看，
1: 这哪是买东西，这简直就是捡漏，
0: 是
1: 是吧？第一难，咱们算是让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给解决了，
0: 对呀、啊，然后第二关，
1: 第二关
0: 解决的就是另外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心病，
1: 嗯，
0: 就有些好东西啊。它根儿上就不是咱们这片土壤里长出来的，
1: 咱们有，
0: 对、
1: 嗯、
0: 你想吃想用门都没有。
1: 对，
0: 你就说这个地核糖，我讲过地核糖核心的精华成分，那是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神奇物质，
1: 深海巨鲸。
0: 对啊，我说白了给你技术你也没这原材料啊，因为咱们国家是禁止商业捕捞这个鲸鱼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原材料我告诉你，你在人美国可能就能搞得到，在咱们国内根本比这个王母娘的蟠桃都稀罕，
1: 还真是，
0: 对不？
1: 咱们国家没有，
0: 嗯，
1: 菜市场的肯定不可能有卖鲸鱼的心呢。
0: 对呀、啊，
1: 而且这个原材料老是能够得到，它也是不容易的呀。
0: 何止不好弄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美国啊，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也是跟这个时间在赛跑，
1: 在抢，
0: 在抢，是吧？你比如说，一年就两季，
1: 嗯，
0: 好不容易在美国有合规捕捞的机会了，
1: 嗯、
0: 我告诉你。那捕捞作业公司那就相当于中了500万彩票一样。
1: 是，终于轮到我了。
0: 那个鲸鱼啊，一捕捉上来之后啊，现场就变成了这个战场了。
1: 嗯，
0: 它就有4个小时的黄金时间。
1: 哦，
0: 科研人员啊，把这个心脏的提取物质啊，采取出来了之后，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样，要瞬间放在-196度的液氮当中，滋啦一下啊，就比这个火箭发射还紧张呢。
1: 嗯。
0: 温度差一点儿，时间慢一秒，价值千金的这个地核糖，鲸鱼心脏当中提取来的这神奇物质，这个原材料可能就报废了。
1: 哎，这么急吗？
0: 4个小时，
1: 超时一点都不行。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超时会咋样啊？
0: 超时的话就没有活性了，
1: 就死掉了。
0: 对，它精华就是要活的，就跟刚离开水的这个活鱼一样，你上岸时间长了，那鱼还新鲜了吗？
1: 那不行了，
0: 鲜活那个劲儿它就没了。
1: 对，
0: 那这个药效就大打折扣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场处理就跟打仗一样。然后为啥立刻要用这个-196度的超低温液氮进行瞬间冷冻呢？
1: 嗯，
0: 就滋啦一声瞬间就给它冷冻住呢，这叫锁鲜。
1: 哦，
0: 把最佳的状态像按暂停键一样一下子把这个活性给它封存住了。
1: 嗯，
0: 深海鲸鱼的心脏它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物质能够变成咱们手里面这个地核糖，我告诉您是相当不容易的。
1: 嗯，
0: 你说啊，这是第二大难得呗。
1: 难得，
0: 是不是？
1: 太是了。
0: 嗯，
1: 这简直就是深海夺宝，再加上高科技所限的双重挑战。
0: 对，
1: 它能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呀。
0: 缺一不可，
1: 这个真的是很难啊。
0: 所以说，为啥得有平台呢？
1: 嗯，
0: 咱们就化身这个深海龙王，替咱们把这么珍稀的宝贝咱们给请出来。
1: 嗯。
0: 然后还用顶级的这个科技把那份鲜活的地核糖的能量死死的锁在每一粒的地核糖胶囊当中，
1: 嗯，
0: 合规的原料的渠道，尖端的锁鲜的工艺，严格的质量把控，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1: 是
0: 咱们

0: 平台一手包办了。
1: 嗯，
0: 咱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盖拧开，哎，一粒一粒倒出来，把这份来自深海的生命原动力吃到肚子里，滋养咱们每个人的心脏活力就行了。嗯，啊，你说这算不算是咱们解决了天天想吃吃不到的一大心病了？
1: 太是了，
0: 对吧？
1: 这简直就是从龙宫里给我们抢到了定心丸。
0: 嗯，
1: 没有健康全球购，连门我们都摸不着。
0: 是，
1: 这第二个难关，咱们也是吃得上、吃得着、吃得鲜了。
0: 对，
1: 那第三难关总该容易点了吧？
0: 哎呀，其实说到第三关才是终极 BOSS，
1: 它更难。
0: 价格。
1: 嗯，
0: 对，
1: 好东西不会便宜，
0: 好东西一定是死贵死贵，
1: 对，
0: 是吧？咱们上医院，你说你到这个心内科，你挂个号，我告诉你这个费用，我告诉你都比普通的科室它都贵。
1: 对，
0: 你别说装个支架了，你装个支架现在搭个脚半辈子，我告诉你积蓄都没了。
1: 嗯，
0: 人家美国富豪吃那个，就是你看看啊，就是在美国一些顶尖的富豪家里餐桌上摆那种保健品，我告诉你，咱们都难以想象。保养品那一瓶价格都能买一套小房子了，
1: 哇！
0: 你看看，
1: 这么夸张啊？
0: 嗯，
1: 哎，我记得我邻居去年装了个支架，
0: 嗯，
1: 自己掏了大概小三万块钱，
0: 是吧？
1: 现在每个月的药钱还得大几百块钱，
0: 都是这样。嗯，
1: 这心脏啊，真是病不起，一病回到解放前，一点也不假。
0: 对，但是反过来看呢，咱们手里头真要有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
1: 嗯，
0: 你说他是专门干啥的？
1: 嗯。
0: 他已经经过了美国心脏病的术前术后的一系列的验证了。
1: 嗯，
0: 核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专门滋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嗯，
0: 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进行充电补能，既能够预防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又能够调理我们心脏的问题。
1: 嗯，
0: 你相当于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心脏上提前穿了一个防护服了。这是不是花小钱防大病？
1: 太是了。
0: 嗯，
1: 关键是省钱的同时不遭罪呀。
0: 没错。所以说第三个难得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把这个天价的心脏的科技产品用咱们普通老百姓稍微抬抬手就能够得着的地板的价格送到咱们手上。
1: 嗯，
0: 咱们平台把所有中间商的这个水分都给大家伙挤干了，
1: 嗯，
0: 源头直采，没有层层的加价，没有二道贩子，
1: 对，
0: 是吧？我们咬着牙跟这个美国的企业在那砍价，已经谈到一个骨折的价格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平台真金白银的还往里补贴呀，
1: 嗯，
0: 是吧？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花小钱调大病，享清福呗。
1: 太
0: 是
1: 了，
0: 是不是？
1: 健康全球购呢，帮助大家解决了三大难。
0: 嗯，
1: 咱们这心呢，也算是放下一半了。
0: 对，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呗，就是哪类朋友我们是最应该立刻马上用上地核糖的？
0: 嗯，
1: 咱们得重点盯防一下啊。
0: 怎么说呢？啊，其实我们人都会老。
1: 嗯，
0: 我讲过，人老。最先表现的老的最快的我们这个器官就是心脏。
1: 嗯，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人人都该用，
1: 人人都该用，
0: 因为我们都会面临心脏老化的问题，所以说这要防患于未然嘛。
1: 嗯，
0: 但你要说的刻不容缓的话哈，那我觉得就是咱们在医院啊检查完了，你这报告单上写着心肌缺血的那波人。
1: 嗯，
0: 啊，我告诉你，静石，你查过这个就类似我们心脏的一些报告没有？
1: 查过呀。
0: 啊，
1: 大夫就说有点缺血，回去多休息，别累着就行。
0: 这是早期的表现。
1: 对，但是听着好像没啥大事儿。
0: 对，你看看早期的心肌缺血，大夫就让你回家养着。
1: 嗯，
0: 是吧？所有人认为它不是什么大事儿呢，就是这句话。我告诉你，往往我真的啊，咱们很多人就贻误战机了。
1: 嗯，
0: 心肌缺血听着很温柔。实际上是我们的心脏已经在给咱们报警了。已经去年我有一个朋友，他姓王，也是检查出来心肌缺血，他认为小事儿嘛，结果半年之后有一天半夜突然间心衰，差一点没抢救过来。我告诉你，
1: 这么吓人呢。
0: 对，
1: 心肌缺血他是怎么折腾心脏的呀？
0: 咱们不聊深啊，咱们深入浅出，让大家伙
1: 简单点，
0: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咱就拿身边这个事儿来打比方，你看有很多人为啥以前爬个五楼他不带喘气儿的，
1: 嗯，
0: 你现在有心肌缺血了，别说五楼了，你两层心慌了，气短了，胸口发紧了，是吧？像揣个这个小兔子一样乱蹦了，有这样的情况吧？
1: 太对了
0: 啊，
1: 我最近就这样。
0: 呵，
1: 哎，真的，以前不感觉累
0: 啊，
1: 现在有的时候我上我们家那楼我都得歇一会儿。
0: 嗯，这就对了。为啥？这就是缺血让我们心脏已经饿得没劲儿了。
1: 嗯，
0: 他累的，你干活他就没劲儿了，干不动了，然后变得特别的娇气了。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临床。

0: 了叫什么呢？叫阈值降低了。
1: 嗯，
0: 咱们老百姓话讲，就是你心脏这种抗造的能力就不行了。
1: 你不抗造了，
0: 对，你稍微动一动啊，生点气，哎，他就开始闹罢工了。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的心脏啊，就像拧紧的水龙头一样，你得用力打开才能出水。但是心肌缺血的人，你水龙头这个里面这个阀芯儿它坏了，
1: 嗯，
0: 你给它拧严实了，它还往外滴的水，就这一个道理，没劲儿了。
1: 嗯，
0: 你去年不有个老太太吗？打个喷嚏，心律失常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心肌细胞的阈值太低了。
1: 太低了。
0: 就跟那个就是鞭炮的那个信捻子导火索一样，
1: 嗯，
0: 一碰就爆炸。
1: 关键我们这心脏不能让它变成林黛玉啊，
0: 对，
1: 小风小雨都扛不住了，那狂风暴雨不就完了吗？
0: 是，而且我们心肌缺血啊，还会造成我们慢慢的心脏结构的改变。
1: 嗯，
0: 啊，你就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心肌代偿性肥大，
1: 嗯，
0: 听过这个词儿吧？
1: 听过，
0: 就是我们的心脏啊，它有的时候就像住人的大房子一样。你心肌缺血了，他就拼命的怎么样呢？就得使劲儿的多挤两下，因为他血不够嘛。
1: 嗯。
0: 但是你反复的这么一挤呀、啊，你这个肌肉就变得肥厚了。
1: 嗯。
0: 是吧？硬生生的把我们的整个的心脏变成一个半大、两个大，这就啥？这叫心肌代偿性肥大，是吧？
1: 嗯。
0: 这心脏这个房子，它就给吹大了。
1: 嗯。
0: 然后里面有几扇小门，就是我们说的瓣膜。
1: 嗯。
0: 这门就关的不严实了吧？这个瓣膜这个门一关不严实了，我们就出现什么呢？就血液的倒流了。
1: 嗯，
0: 然后风心病就来了，我们听着就有杂音了。
1: 嗯，
0: 然后用那个听诊器一听，杂音就特别多。而且我们就是为啥心脏病的患者要拍彩超，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我见过的心脏彩超的患者心肌大的，我告诉你像一个大皮球一样
1: 啊，都那样了。
0: 对，然后瓣膜漏的跟塞子似的，然后一测他那个心率啊，忽高忽低的，是吧？就根本就没有稳定的时候，然后来的时候都不敢跟我说话，因为他说这个梁老师你一说话我心脏都觉得累，这就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嗯，
0: 是吧？那就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已经面临的心衰的问题了。
1: 还真是啊。
0: 嗯，
1: 这心肌缺血它不是小事儿。
0: 对啊，
1: 它是等于给心脏慢性放血。
0: 嗯，
1: 那得抓紧时间赶紧补血，多补点
0: 补血
1: 我们低核糖能把血给心脏补回来吗？
0: 如果你把这个地核糖当成一个补心血的产品的话，那你太低估它了
1: 啊！
0: 对，那我还不会说像这两天我这么给大家伙介绍这个地核糖了。
1: 嗯，
0: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补心血的一个产品，我告诉你，大材小用了。
1: 嗯，
0: 这个地核糖目前为什么美国临床上对于心肌缺血、心肌损伤啊、心脏手术术前术后啊都给患者用呢？
1: 嗯，
0: 根本原因就是地核糖的发现。对我们人类调理心脏方面的疾病可以算得上是一场全新的革命。
1: 嗯，
0: 核心就是一句话，我们说补的再多不如让我们的细胞自己能造。
1: 哎呀，
0: 对不对？
1: 这太对了。
0: 所以说地核糖的这个为什么算是一种革命呢？它的这种调理我们心肌细胞是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自主的这种能量，这种根本，然后让他自己能够形成新的 ATP 的能量出来。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了。
1: 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对，
1: 让心脏自己会捕鱼，
0: 对，
1: 能吃饱。
0: 对，让我们的心脏细胞、心肌细胞自己会干活。
1: 那您说地核糖它和现在的那些扩张血管啊、补营养的老药方它有什么天壤之别呢？
0: 这两天咱们讲的心肌细胞，我提到一个词儿，不知道大家伙记住没有？
1: 嗯，
0: 叫再灌注损伤，咱们听到没有？
1: 嗯，
0: 什么叫再灌注损伤呢？就像是地里的庄稼已经旱得太久了，你突然间给它浇水，反而这庄稼就烧根儿了。
1: 嗯，
0: 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在缺血的时候，你突然间把这血管给它疏通开了，大量的血液过来了，反而同样的道理会因为这个再灌注把我们的心肌细胞造成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是的，
0: 因为前两年不就是有一个嘛，就是那个我们医院就这个心梗的患者，就给他溶栓之后，这个患者的心肌酶反而飙升了，
1: 嗯，
0: 造成了这个心衰的问题。
1: 哎呦，
0: 这是啥呀？这就是再灌注损伤，就这个道理。
1: 还真是，药绝对不能瞎吃乱吃，
0: 对，
1: 里边的学问太多了。
0: 对，你看现在很多人乱用什么溶栓的、扩张血管的、补血的一些药品，最后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没治好反而心衰了，很多人还觉得冤枉。我告诉你，

0: 这根儿就在于咱们不懂啥叫再关注损伤。
1: 那您说地核糖它是给我们制造能量的，它和一些常规上的用户药它有什么不同呢？
0: 就是以往的这种老办法，就像房子缺水了，就是我们心肌缺血嘛。以前的老办法是啥呢？从外面给你运水来，补血、扩张血管这些药，就相当于外面的一个帮手帮你运水，临时的顶一顶，这是没问题的。水少了，田里头施一下，这还能顶用。但是你外来的水如果大了是不行的，你这个把这个田就给泡坏了。那水一走又干了，治标不治本。那强行抽水呢，它是逼着你快渴死的这个引擎，也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强硬的在那干活，透支我们的生命，叫鞭打并流。而地核糖它为什么说是一个革命的前沿的科技呢？它不是靠外源的，不是从外面这个运水来的，它解决的是我们心脏这块田地的问题。它自己的这种打井的能力，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当中，给我们心肌细胞线粒体补充这个燃料，让我们的心肌细胞自己能够发电，生成这个能量 ATP。这样的话，我们心肌细胞有劲儿了，整个心脏是不是泵血的能力就足了？
1: 对，
0: 自己就能够把这个水渠啊、我们的血管啊维护好了，把这个水啊，也就是我们的血液，自然而然的
1: 引进来了。要不然怎么说它叫心肌核能呢？
0: 对。
1: 还是老话说的，谁有不如自己有。
0: 对，
1: 地核糖呢，就是在教我们的心脏自己能够点石成金的神迹呀。那您说，这是革命性的心肌核能，它到底有什么肉眼可见的变化呢？对我们，
0: 我们如果把这地核糖用好了的话，它能够让我们的心脏从这个胶细胞变成钢铁侠。之前爬两层楼就开始心慌气短了，像踹个兔子一样。买个菜回来都得扶墙歇半天儿，你的心脏弱得跟纸糊的似的，一点都不耐造吧，这就叫胶细胞，对吧？但是你把地核糖常年的补充好了，你把我们的心肌细胞充满电了，你爬个楼，小意思，赶个公交
1: 跑两步
0: 也不错了，跟老伴儿拌个嘴，心跳也不加速了，也不喘了，
1: 声也大了，
0: 心脏的阈值就提升上去了，这我们心脏这种抗造的能耐它就增强了，从胶细胞不就变成钢铁侠了吗？
1: 对，
0: 对不对？有一颗钢铁之心了吗？是吧？我说的不是铁石心肠啊，是我们那个心脏的这个
1: 抗造了，
0: 抗造的能力是吧？
1: 对，就像是给水龙头换了一个新阀门，心脏再也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开始造反发脾气了，扛得住风雨了。
0: 对，但是这个地核糖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用好的人啊，我跟你说啊，它可以让我们这个心脏的这种结构慢慢的改变。我们刚才说的心肌代偿性肥大，就像一个大皮球一样，你用好了真有可能慢慢的瘦下来，是吧？心肌有能量了，负担自然而然就小了，干活也不用那么多人了，自然而然没活干的人他就不用来了。
1: 对，
0: 那你心肌不就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吗？
1: 哎呀，这个瘦身可太好了。
0: 对，
1: 大皮球变成实心的了，
0: 对，
1: 它就不容易出现心衰。
0: 对，
1: 这个门关紧了，它可太重要了。
0: 没错，
1: 那心率它也不能忽高忽低了吧？
0: 没错，你看看，你心肌有能量了，是吧？它不肥大了，更紧实了，心脏不缺血了，也没有瓣膜反流了，那你这个心率它自然而然跳的就稳当有规律了。
1: 对呀，就这个改变啊，听着我们就觉得有力量，
0: 对，
1: 给我们的心脏做了大翻修。
0: 地
1: 核糖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人人必备的心肌核能。心肌缺血不是小事儿，不是说你多休息就能够蒙混过关的，它是心脏在拉响警报呢，忽视它下一步可能就是心衰呀、心梗这样的深渊了。地核糖呢是在自己发电，在给我们自己的心脏赋能，所以说还没有抢到地核糖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晨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 抽屉里。

0: 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1: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0: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1: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0: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0: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0: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
0: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2: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3: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D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5: 哎，老师啊，你还记不记得我呀？我也是上回给你打电话的，你在电话里啊，里面还骂我来着呢。
4: 哎呦，
5: 虽然是骂我，但是还是救了我一条命啊。
4: 啊，在电话里骂过您，还救你一条命。
5: 哎，
4: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可从来不跟咱们听众发生口角啊。
5: 哎，是这么回事，老师
4: 啊，
5: 你看我这嘴吧，不会说话
4: 啊。
5: 老师，我不是说你骂我
4: 啊，
5: 而且是你的批评啊，给我批评醒了，就是等于是骂醒了
4: 啊。啊，
5: 是这么回事
4: 啊。
5: 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当时呢，我是心肌缺血特别严重。
4: 嗯。
5: 上个三楼吧，都得休息20来分钟。
4: 哦，
5: 得歇好几气儿
4: 啊。
5: 哎呀，买个菜呀，都得走10步歇5步。
4: 哦，
5: 哎呀，那心脏啊是真的不行，医院也开药了，吃了也不见好不说吧，还有2回啊，我出门不知道咋的，一下子啊眼前一黑就休克了。
4: 哦，
5: 幸好啊有好心人呢，啊，给我送到医院。去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心肌缺血导致的。哎，老师，我就纳闷了。哎呀，我说我吃了这么老些药，那咋都不见好，反而还重呢。
4: 嗯，
5: 正好赶上您的节目。
4: 嗯，
5: 哎，你讲的，我就合计啊，想问问你。你一听完呢，我吃的是啥药啊，立马就批评我了。
4: 啊啊，
5: 说我现在呀还没出大问题，那命是真是大呀。
4: 这个事儿好像还真有点印象。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啊，我记得你是不是说你吃了一大堆的什么活血的、溶栓的药，是吧？
5: 嗯，对对对，
4: 什么丹参片呢，三七粉呢，什么地龙胶囊啊。

0: 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有
1: 啊，
0: 八
1: 对，
0: 九种呢，是吧？
1: 哎，对对
0: 然
1: 对，
0: 后你自己还加量了，哎呦，我
1: 啊，
0: 想起
1: 对
0: 来了，
1: 对对，
0: 就当时还给我急坏了呢。就本身你心肌缺血时间就非常长了，你心肌呢
1: 嗯。
0: 就像快要干死的这个地一样，你上来就开闸放水，你那个地能吸收得了吗？是不是？你直
1: 哦，
0: 接不
1: 对
0: 就
1: 呀，
0: 被水
1: 是
0: 给
1: 啊，
0: 泡坏了吗？
1: 嗯，
0: 我说过这种情况叫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再灌注损伤。你这种典型的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导致的就是心源性的休克，啊，所以说当时我记得有这么回事儿，然后我还让你试试这个美国进口的地和糖，我记得你还怕没有啥用呢，是吧？
1: 对对对，谁说不是呢？哎呀，咱也没听过呀，我就合计啊。就能比我吃的那八九样那个药啊还好使，所以我就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结果呢，我就吃上了，吃上了也就半个月吧，我居然能一口气儿爬3楼了。以前呢，走2、3步啊，那心呢就乱跳乱跳的。现在买菜呀，来回走半个点儿都不喘。这个医院复查呢，那大夫问我用的是啥秘方。
0: 你看，就见到效果了，这回就信我说的
1: 对
0: 话
1: 呀，
0: 了吧，是吧？你看
1: 嗯，
0: 看，我告诉你，这个地核糖啊，它就是让我们人的心肌细胞啊，能够吸收更大的能量。是吧？
1: 啊，
0: 你想，
1: 嗯，
0: 心
1: 对，
0: 脏缺血就像我们手机没电了一样，普通药呢只是让你手机省省电，但是它不能充电，地核
1: 嗯，
0: 糖直接就给我们手机充电了，而
1: 对
0: 且
1: 呀。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说还能够把这个手机的电池，也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这个容量给它变大，很多症状啊改善的是非常快的，是不是？
1: 哎呀，对呀，确实是啊，老师，我早听了您的，不就妥了吗？所以现在呀，也有后悔的事儿。当时不就是合计试一试，所以就定了3个月的低核糖。所以我现在呀，说起来老后悔喽，当时没多定的，现在停了好几年了，本来一直都挺好的，但是前段时间呢，那家里啊。发生点事儿就着急上火，哎呀，我一没控制住这脾气啊，所以这心呢，哎，就有点犯，心律不齐了。
0: 哦，心律不
1: 那
0: 齐。
1: 有时候吧，心慌可难受了。所以老师，您说我这会儿就照着多长时间吃，能彻底去根儿呢？我就听您的了，现在。
0: 哎呀，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心脏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都在老化。
1: 嗯。
0: 你说什么叫去根儿？就
1: 对，
0: 是咱们在这个活着的过程当中，心脏不犯毛病，你说这不就是去根儿了吗？而且很多人都说什么呢？总想试一试。我告诉你，地核糖可不是那超市里卖的大白菜，你想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有的。那美国呀，我告诉你，把这个地核糖都当成核心机密的。而且我讲过，地核糖那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吧，是吧？原材料特别的珍贵，是吧？咱们全球购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沟通的。你这赶紧抓住这次机会啊！
1: 哎，好，那哎呀，老师，光答应你好，那我可咋办呢？
0: 你想想，为啥停药之后你现在心率又乱了？你之前
1: 嗯，
0: 缺血，再灌注损伤，那肯定是把你心脏的瓣膜肯定是受损了，所以说你心率才不齐的。但是地核糖它能够有可能一点一点的逆转咱们心肌的一种结构啊，所以说它才能够双向调节我们的心率。很多人
1: 嗯，嗯。
0: 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调理，就半夜心率，哎呦，突然间打乱了，有很多人就危及到生命了。那你这回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给他吃到量，啊，按疗程吃，是吧？你这个心脏啊，慢慢就能够很大程度上调理过来了，好不啊？
1: 好，老师，我听您的。我这一次啊，定1年的量，你看够不够？
0: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早下点决心。你看何苦这个遭那么多罪，还花那么多钱呢？这回
1: 对呀，
0: 定一
1: 是。
0: 年的量是吧？你先一年的量看一看，争取一年就把这个问题咱们解决了。记住
1: 嗯。
0: 啊，治病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的啊！你想一
1: 嗯，
0: 想，咱们
1: 好。
0: 之前哎呦住院花那些钱是吧？一定要把这
1: 嗯，
0: 个地核糖咱们就按时吃好了，这比啥都强啊！行了，我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好不啊？
1: 哎，好，好，好，
0: 啊，
1: 那太谢谢您了，
0: 好了，聊到这儿啊，
1: 谢谢老师，我保证好好吃，
0: 好嘞，
1: 再也不折腾了。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谢
0: 啊，
1: 谢。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 天天活的呀。

0: 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2: 啊，老师，你这个地核糖啊，是不是美国那个就是用那个鲸鱼心脏提取的呀？
1: 是啊，
2: 我呀不是不放心老师嘛，
1: 啊，
2: 也不是不相信咱们呢，
1: 啊，
2: 主要就是我这个病嘛，一点呢马虎不得呀，就是
1: 理解理解，
2: 所以说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清楚的。
1: 好啊，我就明确的给你解答啊，没错，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地核糖就是原装美国进口的。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天然物质啊，这回你放心了吧？
2: 哎呀，老师啊，有你这句话嘛，我就放心了。
1: 好，
2: 不怕你笑话嘛，就是我这么小心嘛，全都是被这个病给捉的，就是没招了，就是。
1: 啊啊，
2: 啊，连我嘛有那个风湿性心脏病嘛。
1: 风心病哦。
2: 哎，这样到现在那个心脏嘛都做过那个2次那个瓣膜手术了嘛。
1: 哎呦，都2回了啊。
2: 啊，那个手术费嘛都是60-70万了，就是说。
1: 呵，哎呦，嗯。
2: 但是做完之后嘛，就是说就维持了一段时间了，就是。
1: 嗯。
2: 哎，还是踹的特别厉害，就是。
1: 嗯嗯。
2: 哎，后来嘛，就是那个主治医生跟我说嘛，他说美国有一款那个新药，就是那个低核糖嘛，对我应该有效果嘛。
1: 嗯嗯。
2: 他说但是国内没有。
1: 国内没有，对。
2: 啊、
1: 嗯。
2: 我就好像就抓住那个救命稻草似的，就是。
1: 嗯。
2: 托了好多朋友，托了好多关系啊，就是说花了比你这个还贵啊，5-6倍这个价呀、啊，就是
1: 哦，
2: 好不容易啊才弄回来，就是不到3个月的量，就是
1: 啊，
2: 吃了没几天吧，喘气嘛就顺溜多了，
1: 哦，就有变化了，嗯，
2: 啊，那后来嘛，既然自己啊，就是下楼啊、遛弯啊这些嘛，
1: 嗯，
2: 喝这点药啊，就是哪够啊，就是
1: 嗯，
2: 吃完之后嘛就没药了，就是、
1: 啊，就3个月就没了，是吧？嗯。
2: 就是啊，我就四处嘛，就是在找嘛，国内嘛都是一些假的呀，就是。
1: 哦。
2: 然后嘛，就是停在时间嘛就太长了。
1: 啊。
2: 啊，我现在嘛就是又有点就是喘了，就是。
1: 又有点喘了
2: 啊、哦。啊，医生说嘛，就是说心肌风湿因子啥的又有点高了，就是。
1: 啊、哦，又高了，嗯。
2: 指标也下不来嘛。
1: 嗯。
2: 啊，医生说我呀还得就是说再做一次手术嘛，就是。
1: 哎呦，嗯。
2: 哎呀，所以说老师啊，我也不想再做了嘛。
1: 嗯。
2: 我怕呀，就是下不来那个手术台呀。
1: 嗯嗯。
2: 所以说你给我整点吧，就是说我还接着吃。
1: 嗯。
2: 只要不做手术嘛，啥都行。
1: 这个我听明白了，你是风心病的患者是吧？
2: 啊。
1: 风心病你知道为啥难治吗？风心病啊，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啊，抵抗风湿因子和病毒的能力太低了。你说那些坏东西就专奔你来。老话讲，柿子专挑软的捏，就是我们心肌细胞抵抗外界的这种能力，这种阈值太低了，有点风吹草动的，它就出问题。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提高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阈值，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你为啥当时吃3个月的这个地核糖，你看你就改善了不少啊？它就是提高了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缺血缺氧的阈值，提高了3到4倍。所以说，你慢慢的，我告诉你，虫子再想住的话，你得先啃硬骨头。明白了吧？这对我们心肌缺血、冠心病患者都是一样的。你心肌细胞的这个阈值提高了，我告诉你，爬楼啊、拎个重物啊，它就不容易心绞痛。那就算是有这个风湿因子，或者是有这个病毒，它也绕着你走。这才是我们调理风心病的这个根儿所在的关键的一个方法，明白不？啊？
2: 嗯，就是就是，哎呀，怪不得就是我吃了那个地核糖后嘛。
1: 啊。
2: 嗯，连感冒啊、发烧啊、心脏还也不跟着犯病了，就是。
1: 对呀、
2: 啊，
1: 嗯。
2: 以前那可是就是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心慌啊、胸闷啊这些。
1: 是，嗯，所以说吧，就是风心病啊，这不能说是哎，光看表面的问题。你瓣膜都换了2次了，为啥现在还犯病啊？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当中这个瓣膜啊，它还是反复的被这个风湿因子啊，或者是被病毒啊，在那儿侵蚀，就跟这老房子一样，门窗风吹日晒的，它就朽了。你换再好的门窗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但是这个地核糖不一样。它能够进入到我们心肌

细胞当中，进入到这个线粒体当中，重新的改变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哎，它是专门慢慢给你修复过来的。所以说不光是风心病的患者你应该把它用好，你像什么这个扩张型的心肌病啊，是吧，很多患者心

0: 黑糖嘛，就是。
1: 嗯。
0: 而且我发现了，我吃完那个低黑糖之后啊，哎，我那个纸的啥的，哎，都掉下来了，就是。
1: 你看是吧？嗯。
0: 啊，因为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嘛，心肌酶呀、啊，肝功肾功啊都高嘛。
1: 嗯。
0: 要啥药啊都降不下去。
1: 嗯。
0: 哎，吃了那个低血糖嘛，就降下来了。
1: 我告诉你，你知道为啥你指标降下来了不？就是因为做这个瓣膜手术前呢，我们的心脏要打一针心脏停搏液，就让你这个心脏啊停下来，然后好让我们的这个大夫给你正常的手术。但是一旦做完这个手术了，这个血液重新又进入到心脏当中的话，那叫再灌注损伤。那这个地核糖是专门进行修复再灌注损伤的一个给我们心肌细胞灌注能量的一个好方法。它就相当于修路前先加固你地基一样，你通车之后这个地面才不会开裂。你现在这个美国心脏中心呢，搭桥啊支架手术的患者一般七天前必须得吃这个地核糖，这样的话术后并发症减少一半以上啊。就像什么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些患者，这抢救之前都用这个地核糖啊，能减少这个心肌坏死的面积，恢复的要比这个没用地核糖的人要快很多的啊。
0: 嗯，原来是这样。
1: 嗯，
0: 哎呀，我听完你的话嘛，我太有信心了。
1: 嗯，
0: 咱这个平台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我一打听价嘛，我刚开始还真不敢相信。
1: 嗯，
0: 哎，咱能比我买的还便宜那么多啊，就是。啊，说不跟你说的话呀，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0: 老师啊，你看我啊吃多少合适嘛？
1: 嗯，
0: 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1: 嗯。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是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就是直接跟美国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合作的，就省去了很多的中间商，这价格肯定要比你在市面上在美国这个买的要便宜多得多，也更省心。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啊，你先用一年的，一年的基本上你就这个变化就很大了，好不？
0: 嗯，好的好的，老师。
1: 嗯，
0: 我听你的，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1: 嗯，
0: 你给我定量一年的嘛。
1: 嗯，
0: 我也再也不想遭罪了嘛。
1: 嗯，
0: 千万别给我忘了，就是啊。
1: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下来了，一年的量啊。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
0: 好好好，
1: 好了，再见啊！
0: 谢谢老师，
1: 嗯，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还有之前为大家带来的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碎，担心我的爱不是很特别。
1: 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FM 91.8，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7点整，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前望路西向东拥堵186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35米，昆吾辅道，现在是北向南石新路附近拥堵127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缓行161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缓行110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33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明善街东向西从基盛路到祥路街缓行136米，122号路东向西从求实街到盘江东路缓行303米，与龙路南向北人心路。

0: 附近缓行16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0: 中雨17到23度，富源北站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4度，弥勒站小雨19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3度，广南站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富宁站大雨转中雨22到24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主雄站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南华站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祥云站阴转阵雨17到26度，大理站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鹤庆站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最后来看到蒙自站小雨21到28度。
1: 应急常识365。
2: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3: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早安，
8: 早安，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
4: 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跟大家破除一个流传很久的解酒偏方。
0: 是的，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往湖北武汉。前不久啊，一位30来岁的刘先生聚餐豪饮了半斤白酒，回家后就头晕乏力。那长辈呢，照老规矩就给他泡了浓浓的一壶铁观音，说浓茶解酒。他连灌2大杯之后，大约半小时出现了心慌、胸闷、心跳忽快忽慢，被家人紧急送医。那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动过速伴偶发式性早搏，那确诊为酒精叠加浓茶刺激的心律失常。所幸就医及时，观察一晚后是平稳出院。
9: 很多人就不知道啊，这个浓茶解酒完全就是一个误区哦。从医学上是可以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这个酒精代谢它主要靠肝脏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然后分布完成一个解酒的过程，茶里的茶碱和咖啡因根本不会加 速这个过程。相反的是，浓茶利尿会使那些还没有完全分解的有毒乙醛过

0: 过早的进入肾脏，从而造成身体的负担。咖啡因与酒精双重兴奋心血管，还会明显加重心脏负担。老年人或者心脏病患者啊，甚至有可能由此诱发室上性心动过速哦。
1: 是的，所以呢，卫健部门和急诊科医生就提示大家，酒后千万不要喝浓茶、浓咖啡，所谓的醒酒，可以少量多饮这个温的白开水或者稀释的果汁，促进身体代谢。如果明显的醉酒、嗜睡或者伴有呕吐，应当侧卧位防误吸，及时送医，而非迷信偏方。
0: 是的，这起浓茶解酒反进医院的事件也提醒大家，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很多说法不一定都科学，有些什么养生口诀之类的，你得先问一问现代医学答不答应啊。好奇心要有，健康常识也得跟上。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北京时间15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
0: 14号，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现在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 13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了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0: 14号，辽宁葫芦岛辽绥渝35261船10.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发布，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船东船长没有按时线择港避风，为更换渔网舍近求远，返航途中遭遇强风浪，涉事船东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
1: 据了解，2025年10月18号1:30许，该船在返港途中于大连海域长兴岛附近倾覆，最初10人失联，最终确认8人死亡，2人失踪。
0: 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并连续扣款15年，当地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摊派费用。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核查，张掖市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甘肃省农业农村厅表示，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类似问题排查，严禁借高标准农田建设名义向农民强行摊派费用。
1: 13号，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
0: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词源这个词儿非常火爆，而这个新词实际上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随着词源的爆火，各类词源骗局也是层出不穷。国家安全部近日发文提示，面对词源热潮，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到了解词源、善用词源。请听报道。
2: 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通俗来说，在 AI 时代，词源可以是一个词、一段代码，也可以是图像或视频中的一个像素区块。当你向 AI 工具提问的时候，工具里的模型会先把你的话分解成一个个小的词源，在算力算完后，把结果的相应词源拼回成答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词源不仅可计量，还兼具可定价、可交易的特点，它是智能时代连接技术供给与商业需求的结算单位。
3: 从可定价的角度来说， AI 服务的成本和词源的消耗量是挂钩的，形成了公平的按质计价的商业逻辑。从可交易的角度来说，通过购买或者消耗词源，让技术服务与商业需求之间形成了一种价值的流转。企业将模型封装成服务，按照调用量进行收费，开发者根据需要购买词源。这种模式呢，目前正在逐渐替代传统的流量变现，让 AI 产业的商业化路径更加清晰可靠。
2: 目前词源应用场景远超 AI 领域，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它可以是数字世界的临时身份证，用于便捷登录各类平台，完成转账授权等，比如微信登录。

0: 入第三方小程序、手机银行动态口令等，有明确有效期，兼顾便捷性与安全性。它可以是使用 AI 写作、修图、剪辑等 AI 服务的消耗性资源，它也可以成为数字化权益的证明，比如电子票、游戏皮肤、会员积分等，具有不易伪造、便于流转的特点。但是资源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吴沈括介绍，首先就是泄露劫持风险。
1: 不法分子通过公共 WiFi 嗅探或者恶意软件窃取未经加密的资源，一旦获得这些资源之后，可以直接盗用用户身份登录账号，获取隐私，甚至实施诈骗和转账。
0: 如果海量资源被汇总分析，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危害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此外，如果资源缺乏加密或签名防护，不法分子可以直接修改资源的权限字段，伪造管理员身份，绕过系统验证，非法获取用户敏感隐私数据，实施越权操作。不法分子还有可能制造虚假资源，诱导用户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等隐私信息。随着资源的爆火，各类资源骗局也层出不穷，尤其是宣称囤资源能暴富、场外交易赚差价等行为，不仅涉嫌非法金融活动，还可能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用以开展数据窃取、资金渗透，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与数据安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指出，这是资源最需要警惕的风险。
2: 随着资源成为热词以后呢，一些不法分子呢开始把它包装成投资品，比如低价囤资源、资源套利或者资源理财等等。但要注意，资源本质上是使用量单位，不是资产。一旦被包装成可升值的资产，就很容易演变为非法集资，或者是资金盘，或者这种跨境数据资金渗透。所以可以说，技术风险是入口，但真正的放大器是金融风险。
0: 面对资源热潮，我们如何做到了解资源、善用资源？刘兴亮表示，首先要认清资源属性。
2: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资源当成消耗品，而不是投资品。它就像流量、像电量啊，是用来消耗的，而不是用来囤积升值的。第二呢，是使用习惯的升级，不要在公共 WiFi 环境下做敏感操作，不点击不明的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应用，最后呢，所有重要的账户都要开启双因素的认证。因为资源的特点是一旦泄露是可以直接用的，不像密码还有二次验证空间。
0: 吴沈括表示，目前我国虽然没有直接针对资源的专门法律规定，但和资源相关的数据处理活动、网络安全活动和金融活动已经受到多部现行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并不是法外之地。
1: 从核心的监管法律来讲，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共同构成了对于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全方位的规范。随着资源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相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也会持续的细化和完善，来应对新出现的各类挑战。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是有句古话老话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对
0: 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
1: 对，到底吃了哪个亏？
0: 有些时候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鬼犟鬼犟的，就是哪句话都不想听。
1: 哎，但是你没有发现人到中年以后，你身上的一些性格特质会跟你父母身上其中一个人特别像。
0: 对，
1: 你总觉得哎呀，我不喜欢我父母这一点，我一定要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0: 最后就成为了他。
1: 对，你到了人到中年，你一定会成为你父母身上某一个影子。
0: 对，就成了复刻版了。好的，那么对于你最后悔没听父母的哪句话，如果你也有所感触，欢迎参与我们的讨论，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刘少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雨季强降雨多，土墙老旧围墙容易泡水倒塌，停车别停在土墙边、施工围挡旁、临时工棚下，大雨一冲墙倒了砸车，找个空旷的地方地下车库停更安心。
5: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

0: 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近期
0: 多家理财公司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的公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说的就是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理财公司于是就提前终止了这款产品，投资者就可以提前把本金和收益落袋为安。那么近期为什么理财产品密集的提前止盈？这种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六月以来，中银理财、素银理财、华夏理财发布公告表示，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旗下部分目标盈类理财产品在观察期内已达到止盈条件，将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两年。其中部分理财公司表示，将于理财产品终止后2个或5个工作日向投资者一次性划付理财本金及收益。与因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理财产品密集提前退场，是因为理财产品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
4: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5: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大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3: 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一方面可以实现投资收益提前落袋为安，规避后续的市场波动风险，但另一方面，产品止盈后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的收益。业内专家提醒，购买相关的目标盈类产品也有可能不会触发提前止盈，如果收益率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产品正常到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楼飞鹏：
6: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的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7: 提前止盈理财产品的增加，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领域布局的力度在持续加大。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理财公司纷纷深化固收加投资策略，多家机构更是直接参与了多笔港股 IPO 基石投资。继续来听报道。
3: 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119.38亿元，同比增长超65%，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传统固收产品的市场空间收窄。当前，理财公司纷纷发力固收加策略，以固收产品打底，同时引入权益类资产，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4: 中银理财权益投资部工作人员李向南：
8: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定增直投、 ETF、 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基石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3: 业内人士表示，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4: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5: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这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

0: 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是否跟那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1: 那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如今啊，家用车上的车联网服务受到很多车主的欢迎，不少车企也把终身免费提供车联网服务当做一个重要卖点。然而这项服务有一天突然宣布要收费，这就让很多消费者想不通了，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接下来请听报道。
2: 2021年，消费者马先生花费11万多元购买了一辆舒适型宝来汽车。销售人员当时介绍，这款车拥有车联网功能，车主可以通过大众 APP 远程控车、在线寻车等。一直喜欢手动挡汽车的马先生对此非常满意。
3: 我这个是手动挡里面的次顶配，他给我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有车联网功能，除了有天窗啊、雾灯啊这些东西的话，车上有 OCU 这个硬件设备，它可以读取车辆信息，可以注册 APP 远程啊操控它这个灯，远程鸣笛，它有这些功能。我使用这个车联网功能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看我这个车窗、车门、天窗这些东西关不关严。最近也就在4月下旬左右吧，我点开这个 APP， 它就提示我了需要续费才能就是使用基础功能，如果不续费的话这些功能就没有了。
2: 马先生想要找购车时的销售人员询问情况，发现 4S 店已经关门，他又找到一汽大众厂家客服部门，对方最初表示，由于马先生购车的 4S 店已经退网，无法核实当初是否向他承诺相关功能终身免费。
3: 他以 4S 店退网为由，然后他说很难核实，他想核实这个车卖给我的时候销售到底讲没讲这个车联网需要那个付费，他说很难核实这个。
2: 为了证明自己从未被告知车联网功能还需要收费，马先生找到自己的购车合同以及车辆使用说明书，没有任何文字提到这个功能后续可能收费。他将相关情况再次反馈给一汽大众客服部门，对方表示这项功能的收费一直都很透明。马先生要求对方提供2021年的收费标准，对方一直没有回复。在此后的沟通中，厂家客服部门解释称收的是流量费，之后又改口称是 APP 服务费。
3: 他说这个东西叫 APP 的服务费，不是联网费用，是他们大众这个 APP 提供服务的费用啊。那要是 APP 服务费的话，其实咱们也不认可呀，因为我买车的时候，那你说我高配车型带这个 OCA 功能，他就应该告诉我说这个你使用你就需要下载我们大众的 APP，然后我们大众的 APP 就需要花钱。他要是这么跟我说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我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么一个车型。
2: 马先生告诉记者，在网上还有不少和他一样对此提出质疑的宝来车主，他认为在消费者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购车时没有被告知后续会收费的情况下，厂家不应该强行向消费者收费。为什么车联网服务忽然开始收费？一汽大众客服部门工作人员回复称，相关服务仅有5年免费期限，这已经远高于行业标准。
4: 自您购车开票之日起，我们已经为您提供为期5年的免费车联网服务，这一服务周期是行业内的高标准承诺，当前宝马以及丰田都低于5年的。
2: 对此，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5: 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点在于这个5年到底是什么时候确定的，是在消费者买这个车的时候就确定5年的免费期，还是说我买完车以后你厂家在某个时间你才推出了一个5年的免费期，这个才是关键。那么其次，仅仅以服务升级作为一个收费理由，我觉得也是不合理的。你收费的话，定价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我反过来，消费者说我不需要你升级，你就继续免费给我提供原来的服务行不行？你就算是续费，也要对续费的一个服务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给到消费者选择权，否则就是一个强买强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儿和大家啊聊到的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
1: 是，
0: 在此之前我们先到618去看一看啊。
1: 对，
0: 我们说的也是金玉良言，就趁618有优惠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先看一看大洋线商城618有什么独特的活动。首先就是满减啊，你消费满198就可以打96折，满398打92折，消费满6

0: 618直接88折，那有很多贵妇霜什么的就很适合在我们这个打折专区买啊。另外就是幸运大转盘的活动，凡是618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可以有一次抽奖机会，抽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打折券啊，8折、7.5折、7折、6.5折、6折，最低至6折。如果是你之前已经买了一个东西，已经支付成功了，那就可以多得一次抽奖机会，最多每天3次，当然只限当天抽。
1: 是的，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最近啊，咱们昆明的天气啊，湿度忽高忽低，因为降雨，气温的这个温差可以接近7到8度，
0: 是，
1: 所以这种天气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甚至连粉底都救不了垮脸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瓶比乳液锁水功能效果更好的面霜。今天为大家带来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现在这个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尤其是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一个隐形肌肤的保护膜，夜间给脸上厚敷一层，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哎、好了，来说一下618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这个价格太诱人了。
1: 对，
0: 是的，
1: 正装活动价根本舍不得买3000加 大商精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到手仅需1799，加上618活动满618元享88折、最终到手仅需1583元，而且在618活动期间内下单还赠送绿宝瓶面霜15毫升，
0: 眼霜
1: 15毫升2瓶，绿宝瓶精华100毫升和30毫升绿宝瓶新肌水2瓶，
0: 哇！
1: 然后它是礼盒礼袋装，香港直邮，
0: 所以你看不止半价，还得到这么多的赠品啊！当然，除了这个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有质地浓稠、保湿效果起家的兰蔻大粉水，这款也是非常受欢迎，同样是400毫升装的，618大促2瓶到手315。
1: Wow,
0: 那就是800毫升315啊，
1: 太划算了。
0: 这款兰蔻大粉水呢，属于大转盘福利专区的商品，也就是说它本来只要315，然后你在福利专区大转盘再转一转，万一抽到个6折，是不是啊？
1: 折上折
0: 啊，对，有溯源马克溯源，有效期到2026年10月。那么夏季这种精华水用量多，趁着活动赶紧入手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呢先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大象精选商城的二维码啦。
1: 好的，银丝卷组合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一句话？
0: 小小林就说，哎呀，当时母亲就说不要远嫁，不要远嫁，估计还是嫁了，是不是？
1: 哎呦，
0: 远嫁之后有什么事儿娘家管不到，是这样。
1: 真的，而且我觉得远嫁的女孩就是有任何委屈都是埋在自己的心里面，
0: 有了孩子老人也没法帮忙，
1: 真的是不要嫁太远啊。好，明天会是新的。他说最后悔没听父母那一句好好读书，其实长大了才明白，高考是人生中为数不多相对公平的竞争
0: 啊。这个一只星星树说，之前在国企上班，双休，福利好，工资也还不错，但是工作太内耗了，心累啊。最终呢他想辞职，妈妈说你不要辞，是吧？外面风大雨大，他没听，他就辞了，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他真的很后悔辞职啊。
1: 对，我觉得我们老一辈他们其实对于这种体制内啊、稳定啊，真的是他们一生的追求。
0: 就是大家羡慕这份工作还是有它的道理，
1: 真的是、
0: 大家还是要想清楚现在这个经济环境啊。
1: 对，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你的感受，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室内道路交通情况。现在我们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我
0: 是
3: 舒萍。对，今天这个因为刚好要进入中考了，所以我们的话整个节奏也跟着中考在走了。
0: 好的，
3: 那今天早晨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路上的通行情况呢是这样的，现在呢是学区周边是比较繁忙的，像整个学区周边的车流在叠加早高峰的车流啊，昆明全域的话现在高速的话呢，看到像二环立交还有多条学区主干道都迎来了阶段性的车流高峰。我们先来看一看学区周边吧，现在的话可以看到的是学区沿线的像川京路、亚一大街、铁路局、环城东路等等学校集中的一些区域呢，现在车速都非常的慢，不少路段呢处于车辆的蠕动的一个状态。如果您不是送学的车辆呢，尽量呢可以绕行周边的其他的支线道路，如果送

0: 同学的家长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呢是快停快走，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这个行车道。好，我们再来看看高速路网方面，昆玉高速现在南向北，也就是在晋城方向民权村立交这个地方呢，拥堵是非常明显的。昆石广昆高速多处呢也在互通路段的话呢是车多缓行的一个局面。石虎关立交、小庄立交以及二环东路的整个东西南北的各个这个出口处，多项呢都是车多如行的一个道路了。现在通行效率呢还在进一步的降低，所以要提醒了途经学校周边的车主，请您主动的降速，禁止鸣笛。送考送学的车辆呢，要做到即停即走。长途入城的车辆呢，可以选择向南绕城进行远端的分流，可以避开昆玉主线的一个拥堵节点。现在的话呢，早晨晨光明媚，视野条件也非常好。我们在这个路上的话，车多是早高峰避不开的，所以呢，我们要保持耐心，不急不抢，文明礼让，也让大家呢一路的畅通，顺利的可以抵达自己工作的地方。当然，在这个车行路上的时候，如果觉得路途的车辆比较多，心情有一点点焦虑的话，不妨听一听我们的早高峰。今天的银丝卷组合呢，也会带大家呢轻快的在路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舒平，再会。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因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纳瑟峰海收费站至多伊河收费站封闭施工，实施交替通行，道路狭窄，通行效率低，请过往驾驶员服从现场指挥，依次交替通行。其中啊，交替通行路段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运输车通行，为避免拥堵，也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建议从善昆高速绕行，避开拥堵路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妈妈莎莎，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4: 哎，小平平啊，好多昆明80、90后的朋友啊，都有个感触。昨年天天挂 QQ 偷菜抢空间，现在手机 QQ 常年躺在文件夹，10天8个月才点开一回啊。
6: 胡呢，快乐哥，不是 QQ 不好用，是我们长大的了，生活场景也变的了。早年上线 QQ 咚咚响，划转抓霸空间，写日志溜溜言。QQ 农场们半夜还爬起来偷个菜，哦，全部都是我们的青春年少时光。
4: 回家以前为了找 QQ 弹下单机啊，电脑整夜不关机挂号，找零花钱充划算路转，下车色码裸照片。现在空间动态定格在好几年前了。
6: 我们成年人没弃用，主要是有几个实在的原因个。第一嘛，就是在线状态，一度提醒是大有压力呢。你说上班领导看见头像亮的没回消息很尴尬吗？微信就没得这个在线的标志，不想回消息也自在，隐私更上心。
4: 好，那好呢，再就是支付啊，现在买菜缴费发红包全靠微信啊，出门带个手机就可以了。QQ 支付用得少，账号被盗申诉还麻烦。
6: 第二个方面嘛，就是 QQ 从电脑时代发展过来，功能是花哨繁杂，国内小游戏弹窗太多，上年纪的长辈嫌操作绕，微信页面就简单了，老人家一说就会。不过00后的学生们反倒是偏爱 QQ， 那传扩建了存大文件玩厘米秀，哦，班级群全部都靠它。
4: 归根结底啊，还是身边的人都划到微信了，家人、同事、客户啊，全在微信联络，生活办事。账户服务都绑定微信，自然慢慢就淡出 QQ 了。
6: 也不是彻底丢的，好多人们隔段时间登一次，只为翻看空间的老照片、旧日的日志。QQ 们早变成珍藏青春的云相册，不是软件过时，是我们褪去了少年心气，没得了天天分享喜怒哀乐的闲情。
4: 是的嘛，年少时满心欢喜抓把空间，人到中年疲于生活琐事。
6: 哎呀，我们是各有各的用处，微信嘛立足日常烟火， QQ 封存青涩过往，两种软件陪伴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也算圆满。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每到天气寒冷的秋冬。

0: 很多人，尤其是膝关节有毛病的人群，就早早地戴上了护膝。那么护膝有什么作用？佩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1: 气温逐渐降低，许多中老年人开始感到膝盖酸胀、疼痛、僵硬，尤其在上下楼梯时症状更加明显。这其实是膝关节在提醒我们需要加强关节保护。护膝对膝盖发凉、关节损伤的患者以及老年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冬季外出可以佩戴护膝，起到局部保暖、减轻关节疼痛的作用。运动时佩戴护膝可稳定膝关节，减少膝关节的磨损和外伤。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关节已经肿得很严重，就不能佩戴护膝，这时候使用护膝会导致循环障碍，让关节肿得更厉害，甚至诱发血栓。护膝也不能长时间佩戴，长时间佩戴以后肌肉运动量就会减少，时间长会导致肺用性肌萎缩，肌肉会越来越软，越来越无力，关节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差。所以我的建议是劳动、运动和疾病发作时佩戴，日常做好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肌肉才是关节最好的保护。
0: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近期随着气温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了，因为其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凉感喷雾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诊为被判为冻伤。这是怎么回事呢？降温神器怎么变成了伤人利器？那所谓的凉感喷雾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报道。
7: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6: 那凉感喷雾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凉感喷雾之后啊，就出现了红斑和水泡，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

0: 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他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那么含有大量酒精、丙烷、丁烷的凉感喷雾，在遇到明火或者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也是相当危险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消防人员的一个实验。
2: 试验中，消防人员将罐装的降温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台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发生了爆炸。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爆裂纹。试验中，消防人员在密闭车内喷洒了大量的降温喷雾，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将一根火源伸入密闭的车厢，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可以看到，明火刚靠近车辆，车内就瞬间发生了爆燃，车窗玻璃破碎，一旦车内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就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
1: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你自己成为父母之后，你就会回想你的父母对你说的那些话，说给你的孩子听。
0: 嗯，阿鱼姑娘说，不要太对人掏心掏肺啊，注意力多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其他人。当时他家里面人跟他说这句话，他说我很不喜欢这句话，那对我喜欢的朋友，确实是他有需要，我就肯定要冲啊！人义气当前嘛，
1: 是
0: 不是？哎，结果人家真的是每一次都在大考来临的时候故意扰乱我的心态，而我还傻乎乎的呵护所谓高中的友谊，成绩一落千丈。
1: 当然我觉得这个分人吧，可能他错付了这样的一个朋友。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家长看出来了，就觉得我家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傻，一个劲儿的往前冲，都要大考了还被朋友有所影响的话，家长肯定看出来，但直说的话又觉得很伤人，所以就劝他不要太对人掏心掏肺，但他觉得父母反而是不好的。结果你看看，
1: 这位听友叫云上幽兰，他说大多数人最后悔没听父母的一句话都应该是好好读书好好学习。
0: 对，当时觉得像废话一样，是不是？
1: 不要来逼我学
0: 绝
1: 了，
0: 别两难酒吧说不要远嫁
1: 哦，
0: 他也是可能听到小小林的这个心声。
1: 对，
0: 他说真的，他说除非 A 和 B 恋爱结婚，然后你们两个人去了第三个城市定居。
1: 哦，就不要去其
0: 你也不要去对方家，
1: 那个、对方家，对，
0: 他不愿意来你就别来，两个人就在第三地
1: 重新找一个城市。
0: 而且我觉得像远嫁这种事情啊，就是随着父母年龄越增长，两难情况越明显。我们家就有，就是我表姐是去到德国，
1: 哇、
0: 那么现在两口子都在德国呢，现在问题就出来了，两边父母年纪都大了啊，她老公那边还好，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嘛。啊，那她老公出去是吧？她姐姐在家里面对老人还可以那点，她是独生子女，所以她就很两难。她一年如果多跑几次的话，这个经济负担也很大。
1: 对。
0: 然后让父母说去欧洲的话，这个签证也是一个问题，然后老人不适应那个环境也是一个问题。她现在就是搞得非常两难啊。
1: 是的。等风男他说，我没有听父母的话好好读书，也没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哎呀，这辈子终究是遗憾了。还有希望，从来都不晚的。
0: 就是如果你想重新开始的话，是吧？
1: 是的。
0: Mesa 说忘记了，因为当时就没听啊，
1: 就直接没有记住父母说过的一些
0: 耳边风，就是耳边风，现在完全想不起来都唠叨些什么。
1: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他会想到以前，就是学生时代你以前的事，他说哎，你看当年我就跟你讲，其实你也没听，但是父母就会记住。
0: 然后他说父母一话当年，其实你也不想听，就是后悔你不想听。好，那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讨论，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

0: 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4: 太划算了。
1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6: 早安，城市追光者，
17: 城市追光者，
1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6: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8: 早高峰来啦。
1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9: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将视线停留在本地。
20: 记者日前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随着最新一批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成功划转，云南累计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数量突破了3亿张大关，达到3.03亿张，划转规模继续领跑全国，折合电量超过了3030亿千瓦时，惠及到7.6万家用电企业。
19: 据了解，绿证是绿色电力生产和消费的唯一凭证，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按照国家政策，2023年1月1号前投产的存量常规水电暂时不核发可交易绿证，这部分绿证需要随电量直接无偿划转至终端的用电企业。
20: 云南创新建立电力交易的溯源体系，结合区块链技术，精准追踪存量水电的电量流向，把对应绿证确权划转至用电企业账户，实现正随电走。
19: 云南社会救助一键式集成服务改革成效显著。自2025年10月27号社会救助一键式系统上线以来，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受理办件已突破4.1万件。
20: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到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了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了250万吨。
19: 6月13号17点，打洛口岸年度出入境流量突破100万人次，这比2025年提前10天，再一次刷新了打洛口岸开放以来年度出入境流量破100万的最快纪录。
20: 历经10余年潜心科研，多地区域适应性试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成功选育了云锦霓裳、高原璀璨、满园春等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补齐了云南省低维护乡土景观月季品种短板，打破了国外景观月季品种长期垄断的现状。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那么现在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句话？
1: 许作业
0: 太平常啊，不走寻常路，他就是后悔太听话啊。
1: 太听话，就是说基本上父母讲的所有话他都是去，
0: 就是父母的老经验限制了我的发展。要不是听太听话，要不是听了他们的话，说不定就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了，是有这个可能性、
1: 是的。干一点饭说，我感觉父母压根儿没有给过我正确的建议，一直都是打压式的教育。
0: 天哪，
1: 哎呀，哎，我倒是真的跟朋友聊过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如果父母就是他的人生吧，比如说他有一些成功经验，那么他给你建议的话，子女会去听。但是他如果他自己可能不太顺遂和顺意的话，那么他提的意见可能子女就会觉得我要去反驳。
0: 你都没有成功，为什么我要听你的？
1: 但是可能父母就觉得，我就是吃了这样的亏，我就要告诉你，你不要这样走。就
0: 干一点饭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能理解，就是属于父母有一方特别的强势、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这种容易，一个是容易造成逆反的心理，还有一个确实是他一强势你就忍不住要想要照他说的做，但他确实是人生经验受历史和这个本身教育的局限性啊，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1: 对，
0: 有可能确实存在父母误导人生的情况，这是确实存在，和父母性格有很大关系。
1: 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些关键节点，如果父母帮你做对了一个决策，你可能觉得哇，就是明灯啊指引我。但但凡比如说我就像填报志愿，在我们那个年代父母就会很着急，像以前的那种什么那种志愿的那些什么会啊又不是太多，所以父母就很着急啊，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填，就自己填呗。
0: 所以现在就是有些专家帮忙，就是当然你要找到很靠谱的填报老师、
1: 这个、是对
0: 才行，
1: 专业的。
0: 主动就不是我了，你看就涉及到这个填专业的问题、
1: 对，
0: 他其实家里面当时跟他说大学让他不要选会计了，要不但他还是选了，
1: 他真的超级后悔
0: 他选了，现在就超级后悔，
1: 是不是因为工作不开心？
0: 哎，其实在我印象里会计应该属于好找工作，我就是之前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1: 怎么？
0: 我认为文科理会计是好找工作、而且很实用的专业，就是说你哪怕无法找到这种大集团的工作，你有一些小公司他也是很需要会计啊。
1: 对啊，我也觉得是门技能。
0: 但是我从那个很多这个毕业生还有就业人士的反馈来看，很多人都说会计是天坑，我就死的想不通，我说为什么，我到现在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计是天坑。
1: 要不然我们联系线下我们台财务
0: 要是不是就是属于有些那种不太规范的财务操作，理会计会背锅，这可能是一方面，
1: 他的责任比较大。
0: 对，另外一方面会不会就是在这个 AI 以后很多就是公司会计的岗位啊被替换掉了。
1: 我跟你说，你刚刚一说这个关于选专业和会计专业这个天坑、我身边认识好几个朋友就跟我处得比较近的、都转行了，就是从会计转
0: 去，
1: 就是不做会计了，就比如做销售 做其他的呀，他就不做会计
0: 啊，
1: 就是他可能做了十多年的会计，然后也可能遇到了一些人生的磨难吧、就没有做会计了，就坚持不下去，
0: 是吧？
1: 对，还是有人转行。
0: 我母上大人就是老会计，我看他做的还挺好的是不是因为他的
1: 资深？
0: 对，很资深，然后顺风顺水给我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1: 当然我觉得现在你看我们之前提到这个今年高考专业具身智能啊各种 可能我觉得现在大家选的专业更多了一些了
0: 所以说来说去难道就是还是要读理科吗那这些文科都选不到啊。
1: 好啦，那大家如果是来跟我们聊聊看哈，就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
0: 是
1: 当然我觉得听与不听就在你自己了，都可以来发表意见。
0: 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7:58啊，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要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9: 孙宇早上好，现在是8点钟，早高峰的通勤车辆呢是正进入高峰时段，入城高速和二环快速线路网呢现在是全线承压。高速方面，昆渝高速的南向北处呢多处是长距离拥堵，也就是进城的方向。昆石的西向南方向呢现在也是拥堵比较严重，已经超过3公里了。昆渝高速北向南现在车流也开始排队了。二环西路杭瑞互通、石虎关立交、二环南路各个节点现在通行都非常的缓慢。城区道路里，滇缅大道的北向东，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前威营路到东向西到前福路这个路口，莲花池正街的北向南，龙泉路的北向南到文西巷，普京大道的北向东到川京路路口，这几处呢都有短距离的严重的拥堵，平均车速呢都不到每小时2公里。早高峰通勤呢要尽量的避开这些支线比较拥堵的道路，也建议大家入城车辆呢尽量选择外围的道路呢可以进行绕行。途经学校周边呢现在要禁止呢是鸣笛，要急停急走。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刻全部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好的，感谢舒平。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从昆明野生菌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剑手青、青头菌、干巴菌、鸡枞、松茸等20余种热门品类批量上市，当前野生菌价格已经逐步回落。除了松茸因为产量稀少价格依然坚挺之外，不少热门品类相较于5月降幅十分明显，预计7月野生菌产量高峰到来后，多数野生菌价格还会进一步下降。历经1个多月的施工与系统调试，昆明滇池索道已经完成应急救援驱动系统升级改造，从6月13号起恢复运营。据了解，6月13号到6月30号期间，滇池索道实行淡季票价，单程每人40元，双程每人70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刚刚过去的13号到15号的这次降雨过程还没结束。